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

0: 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 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

0: 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6: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9: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8: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新闻专稿，以创新驱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2: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我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
1: 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空港保税航油加注量同比增长 14.6%。
2: 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
1: 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2: 阿勒泰是今年首批生态养殖的冰川蟹新鲜上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坚，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请听报道。
3: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新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新疆亚新煤层气集团总工程师、开发管理部部长王虎：
4: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3: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沙子能支撑住裂缝，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新疆亚新油气有限责任公司总地质师王丰年：
5: 示范井的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 36%。
3: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 50.4 亿元，增幅超7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国资国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积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杰：
6: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采用30公分厚的粒粒土填座，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取料。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积沙替代粒粒土，用风积沙直接填住，降低了上路床 20% 的成本。
3: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图景。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 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 20%， 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15/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1: 新疆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政

0: 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十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肖文娇常委建议，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拓宽人工智能赋能的应用领域。包安明常委建议，统筹规划布局，推动新疆算力产业内涵式发展。张慧常委建议，加快推进算电协同建设，筑牢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库兰朱马汉常委建议，激活数据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燃料供给。李学东常委建议，突出特色优势，不断丰富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王健常委建议，加快 AI 深度赋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孟庆才常委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新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王一晨常委建议，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让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基层。何震委员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会治理，推动戈壁游城向智慧城市转型。穆亚塞尔托胡提常委建议，以 AI 职能推动文化润疆工作，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慧君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布都热克福土木尼阿兹、艾泽兹穆沙、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石岗、艾尼丸伊布拉因、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我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聚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锦介绍，
3: 全疆共梳理涉及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我们聚焦执法尺度不一、同案不同法等问题，对自治区公安、文旅等八个重点领域2616项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审查，统一执法标准，让企业在面对执法时能感受到标准统一、结果公平。推动问题线索整改纠治的同时，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包括畅通涉企诉求反映渠道工作机制、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规定等。
2: 涉企案件审判之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秦元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全区各级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4: 开展涉企民商事诉讼长期未结案专项清积活动，在保证流程规范及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已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动态掌握全区破产长期未结案件数据，并逐案指导督办。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成效明显。我们指导各地法院设立破产费用专项基金，解决无产可破企业无法启动破产程序的难题，更新破产管理人名册，修订管理办法， 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2: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成效显著。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克尤木买买提名。
5: 上线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七类133项高频业务。新增中华霍尔格斯合作中心入园预约、乡村民宿入住登记等10项，累计搬建1792万余笔。全区设置908个疫创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搬建超450万笔。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纠偏与提质上双向发力。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吹风会释放明确信号，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重在破除行政执法司法实践中的堵点痛点，以制度的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优化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针对企业反映的各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同步推进问题整改与制度完善，有效规避执法乱象，消除企业经营的制度性不确定因素。司法工作是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支撑，通过清理涉企积案，健全破产审判机制，有效化解存量纠纷，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盘活各类社会生产要素。在纠偏治乱的基础上，政务服务也持续提档升级，线上智慧平台与线下综合窗口联动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成本，为企业群众办事减负增效。行政执法、司法保障、政务服务同向发力，既是破解现实痛点的务实之举，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法治动能。
1: 开局15，奋起新征程。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请听报道。
6: 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法国达飞航空货运公司乌鲁木齐站站长马欢：
7: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6: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货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4级高级主办艾和买提阿蒂利：
8: 充分运用保税航燃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0: 今年前7个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境人员和运输工具数量均大幅攀升。请听塔城台记者道图纳的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境运输工具70219辆次，同比增长69.7%，进出境人员15.9万人次，同比增长72.1%。巴克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副队长赵幸福表示：
10: 我站依托大数据预判口岸流量变化，科学动态布景，高峰时段及时增开查验通道，旅检货检警力错峰互补。
9: 强边民护士贸易区进口货值达7.8亿元，同比增长71.3%，90%以上护士进口车辆实现当天入区、当天结算。塔城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也见闻：
11: 下一步，塔城海关将持续深化公路口岸。

0: 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成果，加快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水平，全力提升口岸通行效能。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一批重点沅江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胡阿尼什、加尔恒的报道。
2: 在吉木乃县，吉林省投入4000万元沅江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即将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吉木乃县沅江项目重点涵盖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吉林沅江干部、吉木乃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浩月：
3: 紧密结合吉木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收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2: 吉林省与新疆阿勒泰地区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和睦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沅江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理疗为一体。布尔津县文化和旅游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周艳江：
4: 一坡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晤研讨活动。
2: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沅江项目也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识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吉林沅江干部、布尔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瑶宇：
5: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6: 近期我区多地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管护关键期，需要开展田间除草、肥田养地等田间管理，种植户们请来羊群做帮手，在田间除草施肥，实现农田降本增效、农牧双向共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马纳斯县汉卡泽滩乡米马生态村的一处西葫芦种植基地里，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关键期，瓜皮已硬化，果实已定型。牧民努尔波拉提托胡达将家里的200多只羊赶进了葫芦地里放养，几天下来，田间残叶、杂草与多余的瓜秧被羊群啃食得干干净净，成熟的紫用西葫芦完整留在地里。努尔波拉提托胡达告诉记者：
8: 如果要是没有葫芦地，圈里面喂羊多花4到5000块左右，这个葫芦地节约了我们4000到5000的草料费。
7: 让羊群进西葫芦地里用餐，等于请了免费的除草工，他们能啃食消化田间90%以上的杂草与细软藤蔓，完成大部分清杂任务，仅剩余少量粗硬草杆，农户只需简单人工清理即可。西葫芦种植户陈新胜表示，不仅如此，羊群留下的粪便还是天然肥料，就地还田能够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8: 这个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的地更肥沃，我们来年种庄稼更好。
7: 同样，在可克达拉市韦湖镇的一处紫用西葫芦种植基地，这里的羊群也在地里忙着除草和施肥。有了羊群当帮手，不仅西葫芦长得壮，机械采收的时候也方便了不少。韦湖镇西葫芦种植户吴科伟：
9: 赶了几百只羊来到地里边踏秧子嘛，踏秧子好处就是为了晒瓜、养瓜和方便机子采收，一天就可以踏好，再晒上个十几天就可以采收了。
7: 据介绍，羊群踩踏过后，田间蓬散杂乱的藤蔓倒伏贴地，在机收时不会缠绕卡住农机部件，便于机械设备高效作业。这种以羊助农的绿色模式，既大幅节约人工成本，又能肥田养地，优化农田生态环境。
1: 伊宁县供销社积极构建农产品产销全产业链，着力稳供应、惠民生，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伊宁县台记者李梅的报道。
10: 一大早， 伊犁金药锅。

0: 制品有限公司食堂的工作人员，就会收到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送来的各类农副产品。供销社投入上百万元上线阳光采购生鲜配送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农产品全流程数字化、可追溯化管理。伊犁金耀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潘潘：
1: 我们和农夫先生合作以后，我们当天在 APP 上下了完单，明天早上早早上他们就给我们送过来了，菜又新鲜，又省时又省力，价格也透明。
0: 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成立以来，对内联动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对外对接机关单位、学校、企业食堂及商超，推行订单化种植，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伊宁县种植户范建杰：
2: 我们每年种土豆、红萝卜、白菜啊，上千吨，一半以上都供应给了农夫先生。年初都开始订单，我们只管种就行了。
0: 目前，伊宁县供销社已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仓储、配送、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运营模式，内设数据统计、加工分选、配送运营等专项班组，配套质量检测、数字运维等服务，形成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闭环。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总经理惠艳亮：
3: 目前我们年销售产值达到1500万元以上，网络间接销售1200余万元，每年助当地农户销售土豆、白菜等农产品1300余吨。
4: 8月30号到31号，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举行，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系列食品安全科普和便民服务，请听报道。
5: 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库尔勒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还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库尔勒市民于浩东：
6: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5: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成效，同步发布了8周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共识宣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合规经营公约，并组建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依托智慧监管系统，8周实现辖区数千家食品经营主体线上动态监管全覆盖，4075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专项治理，食品安全治理效能提升。今年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系列食品安全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街头的五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协调处副处长唐萌萌：
7: 深入贯彻4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8: 8月31号，由中国消费者协会指导、中国消费者杂志社主办的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6全国行首站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报道。
9: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叠加开学季，居家健康防护进入关键时期。专业健康科普讲师围绕家庭常备药科学存放、合理药品配置、居家安全用药、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开展科普讲座，并设置科普问答、福利抽奖、健康小游戏等互动环节，将专业用药知识融入趣味体验，提升群众对家庭用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科学用药水平。乌鲁木齐市民李英霞：
10: 怎么科学整理药箱，怎么存放药，我听了这次的科普讲座，一下明白了，学到了不少的家庭备药知识。
9: 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5年在全国启动，已先后落地重庆、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通过多样化线下科普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居家用药理念。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产品推广经理张红庆：
11: 平时不少家庭过期药也没有及时清理，还有人头疼脑热自己随意搭配用药，这种做法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存在

0: 很大的隐患。期待本次活动可以实实在在，让科学用药知识走进更多普通家庭。
1: 近日，安乐泰市今年首批生态养殖的光合一号冰川蟹新鲜上市，请听安乐泰台记者宋胡拉的报道。
2: 在安乐泰市金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冰川蟹纷纷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公司负责人刘洋告诉记者，
3: 今年螃蟹预计产量30吨左右，产值约200万元，目前已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2: 优质的生长环境与科学的养殖管护造就了阿勒泰冰川蟹的优良品质。相较于传统河蟹养殖，本地全程采用冰川融水自然散养模式，水域洁净无污染，水温适宜，培育出的冰川蟹肉质紧实细嫩，鲜味浓郁，市场辨识度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湖南采购商肖健，
4: 这边的水质比较好，蟹的口感好甜，都弄出这个品质。
2: 近年来，阿勒泰市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目前全市养殖水域面积 8.8 万亩，其中螃蟹养殖面积 3.15 万亩，今年投放蟹苗70多吨，预估年产量可达200吨。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暑运期间，南航在新疆市场累计执行航班超 1.92 万班次，运输旅客超34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创历史新高。
1: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7号正式启动，至8月31号圆满结束，历时56天。全区20多万名考生被录取至1800多所院校。
5: 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即第二届科斯尔自行车赛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拜城县举办。赛事布设67公里专业竞速赛道，串联科斯尔石窟、红石林、喀普斯浪河生态水岸，同时设置16公里全民乐骑体验线路，降低参与门槛，敞开共享舞台，让男女老少皆可参与。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
5: 阿勒泰多云，7到21度。
1: 塔城多云，7到21度。
5: 伊宁多云，12到22度。
1: 伯勒阵雨，13到20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5度。
1: 奎屯阵雨，13到23度。
5: 石河子阵雨，15到22度。
1: 昌吉阵雨，15到22度。
5: 哈密多云，19到36度。
1: 吐鲁番多云，24到39度。
5: 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
1: 阿克苏阵雨，19到35度。
5: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1: 喀什多云，22到36度。
5: 和田多云，23到32度。
1: 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频。

0: 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综合有一个声音。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别漏了。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广告，路况也有，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今天也和昨天差不多啊，我们的新闻稍微延长了那么一点点时间，所以跟大家见面的时间晚了一会儿。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技能特别的厉害，可以让你原地出道的呢？我觉得各种方面的都可以。
1: 嗯，是的。
0: 嗯，我觉得我有一个不能说技能吧，我觉得这应该属于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我在外面吃饭，包括在一些这个桌子上的时候，我吃完饭我那边桌子一定是干净的，
1: 嗯，
0: 就算乱了我当场我都得收拾。然后大概上上周吧，跟一个朋友去唱歌，然后呢就是他说鼻子不太舒服，然后一直在擤鼻子，然后还有就是桌子上有一些吃的嘛，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越看我越就是越觉得难受，其实我跟人家不太熟，然后呢我就总是想拿手去收拾他，然后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忍住，真的把那个桌子就是又擦了一遍，然后把他拿纸包着都扔了，
1: 嗯，
0: 我一下感觉哎呀心里挺舒服的。
1: 是的啊，在这个生活上哈，有点小爱干净啊，然后呢有点小洁癖吧，嗯，
0: 对，我觉得主要是强迫症吧，就一乱我会觉得很难受，所以我会强迫性自己，或者说不是强迫性的，去把这片桌子或者我所在的这一个区域就把它弄干净吧。
1: 哎，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呢，其实感觉我也有一个技能吧，就是

0: 可能在做饭方面好像真的有点天赋。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网上的一些菜或教程，我基本上看一遍，然后照着做，做出来的味道基本上不会差啊。就是前段时间，其实我做了一道这个菜，然后呢，以前也没做过，就是那个凉拌牛肉。
1: 凉拌牛肉。
0: 哎，对，凉拌牛肉。然后呢，之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菜，然后呢，当时就刷到了这个教程，哎，我说，刚好天气也比较热嘛，嗯，然后呢，也可以做一下这个菜。吃饭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的热嘛，
1: 没错。
0: 结果呢，就买了相关的一些调料，然后有些调料呢，就是和网上的还不太一样啊，可能自己还加了一些东西在里边。然后呢，网上有些材料呢，也不是全啊，就自己在家里瞎捣鼓。
1: 嗯、
0: 那捣鼓出来之后，哎，结果一尝，味道还行，还不错哈、啊。
1: 嗯，没想到还挺好吃的。
0: 是的，嗯。
1: 哎，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这个技能，就是对于做饭就比较手拿把掐。虽然说是第一次尝试这道菜，嗯、或者是只看过食谱，但是做出来味道都特别的棒。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特殊的技能，能够原地出道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持续性的聊一聊，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技能特别的厉害，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哎，感觉这个技能就是一下给自己增添了很多魅力，都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互动了。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的你。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机票的价格大跳水了。其实随着这个朋友们，包括这个小朋友们，就是开学了，暑假出行的高峰期结束之后，国内的机票迎来了低价的窗口期。根据新闻报道，8月31号，查询各大出行平台的数据获悉，9月首周的机票平均价格比暑期出行高峰下降30%以上。不少的航线还放出了低至1折的经济舱机票，部分的航线算上基建和燃油，总价不足300元。
0: 是的，航旅纵横的数据也是显示到了，9月1号到9月3号呢，中国国际航空推出的限时特惠活动当中呢，比如说北京到太原的航线呢，就200元起，加上机件和燃油，总共呢也就290块钱。那南京到重庆的航线也是250块起，青岛到武汉的航线270元起，成都到德宏芒市也是270元起。
1: 嗯，
0: 所以你看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哈，白菜价了。
1: 是的，东方航空9月1号到9月2号多条航线不足400元，其中北京到兰州的航线仅需259元，北京到广州300元起，北京到无锡的航线349元。而且根据携程旅游数据显示，近期呢，从北京出发到江浙沪多地的航线也推出了低价票。其中北京到杭州的航线250元起，经济舱低至了1.1折，确实这个价格听着还挺便宜的。
0: 嗯，没错哈。一般而言呢，其实暑假结束之后到国庆前夕都是出行捡漏的好时机。那不过呢，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低价票多集中在早班、晚班或是经停的航班，它的余票数量呢也有限。此外呢，从去哪旅行也是获悉到了，今年国庆将迎来近3年的价格最友好开场。那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平台的机票均价创下了近3年同期最低，部分的热门航线机票均价也是比去年低至10%左右。从北京出发为例呢，比如说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呢，仅需300元。网友们哈也是纷纷说道，确实啊，太划算了啊，太棒了，赶紧走起吧，这波便宜赶紧冲了。
1: 嗯，是的，根据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假出游的快报显示，今年暑期的凉爽目的地这个领盘大涨，像昆明、乌鲁木齐、贵阳、青岛、哈尔滨、大连、兰州、大理、西宁、呼和浩特是十大避暑旅游胜地，阿坝还有伊犁、阿勒泰、甘孜、迪庆等地堪称避暑黑马，平均的增速达到了70%。所以说，下一个出行的小高峰可能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相信还是有一部分朋友就是胆子大嘛，就把中秋和国庆请假请到一块儿的。哎，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的酒店提前预订同比增长近40%，所以说一定要尽量提前1个月左右去锁定机票的一些热度，因为今年会比去年同期要高21%左右。也就是如果有出行的一个要求的话，像11的呀，就是包括中秋节的，其实现在就可以把票看起来了。
0: 对，可以提前去预订哈，然后呢对比一下价格，该下手时就赶紧下手吧。
1: 没错，在太阳下分享呼吸，在黄土地刷新。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今天早上起来大概8点左右的时候拉开窗帘，我发现在刮风，我不知道大家
0: 有
1: 没有发现。
0: 哦，早
1: 有
0: 刮风吗？没有吧。
1: 有，就是我打开就是窗帘之后，我发现那个小树就被吹得还挺狠的，我就感觉有一点点凉爽，包括秋天的氛围来了。
0: 但我今天感觉今天好像不是特别凉爽，早上起来我就感觉一股热风从外面吹来，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温度啊，22度左右，我说赌一把今天不穿外套。结果一下楼就是那个热浪，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
1: 这么夸张吗？
0: 真的就是热浪。
1: 我觉得小芳很神奇啊。上周的天气他非要穿个厚外套，这周穿了个短袖。
0: 上周是真冷，这周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温差要相较来说，体感的温度较上周来说其实更热一些，因为我的温度还是感知比较的明显的。基本上我早上如果说在客厅里边感受到这个温度是比较舒适的话，那外面基本上就是比较凉快的。那如果说在我的客厅里就是有一点稍微闷闷热热的感觉，那外面的话肯定也是会比较热的。所以我基本上靠这个来判断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要不要带个外套。
1: 是的。那小峰认为这两天比较热啊，那我也跟大家聊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全江的天气预报，本周北江将会有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带来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南江、东江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维持到9月2号，也就是今天。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期可能也就过几天可能会有降水或者风沙的天气。
0: 是的。同时呢，预报也是显示到了南江、东江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包括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的会有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呢还会达到45度以上。所以这两天大家会发现啊，正午的时候这个太阳是格外的强烈，包括呢温度也是非常的热。
1: 没错，像南江的西部山区，东江有6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到12级，南江盆地可能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呢是7到8级，同时伴有短时的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像是南江盆地、东江等地部分区域还是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像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还是会出现较高的一个温度，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个预备了。
0: 没错。同时呢，新疆气象台也是提示到呢，本周的全江风口风力比较大，包括我们的南江盆地、东江和北江局地呢会有沙尘天气，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农牧业的生产及光伏、电力通信设施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相关部门呢也需要去重点的防范局地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呢，我们的降水风沙天气对成熟的林果采收、棉花、裂林土絮、春玉米和春小麦的成熟收晒呢有不利的影响。牧区呢也应该避开风雨时段去安全放牧。我们的出行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去做好防风防沙和保暖的工作，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
1: 没错。那我们了解完天气情况之后，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早上9点。
4: 早上好。

0: 这里是 FM 101.2，
1: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1: 资讯快，
0: 路况有，
1: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1: 音乐近，
0: 上上奔赴的快乐，
2: 一路
1: 吧 ，FM 101.2，喀什早上好。
3: 早安，喀什。

0: 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1: 管够，
2: 路况全有，
1: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2: FM 101.2，
3: 开始早上好。
4: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5: 我是小峰。
4: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2号凌晨至4号的白天，喀什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有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加雪或者是雪。傍晚至夜间有5级左右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其中2号白天平原大部分还是维持在35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可能会气温再高一点点，那就是37度。二号到三号的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是有阵性的风雨天气的。接下来的三天，未来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我发现小方的体感温度很绝呀、
5: 啊。嗯，就是我的体感温度其实是很准的哈。
4: 是因为我现在突然打开这个天气预报之后，我发现这个今天确实气温比较高，最高是在36度，最低22度。然后明天开始可能晚上是会有点小阵雨，会凉。快一些，
5: 嗯，没错。
4: 但是今天的气温高，
5: 真的特别热。因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就是感受到了一股热浪袭来哈。就是因为昨天其实下午的时候迎来了一个比较高温的时段，
4: 嗯，
5: 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昨天晚上也没有太多的风，所以一整晚的热量其实在地面上是进行堆积了，
4: 嗯。
5: 所以说，虽然说早上的温度稍微来说这个显示的是22度，但体感温度其实不止22度左右，嗯，
4: 对。
5: 所以呢，大家这个今天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热。那我们从这个天气的情况来看的话，预计可能要到这个周末的时候才会迎来一个相对来说降温的一个可能性。
4: 对，那从周六周日到下周开始，我们的天气最高温度只有29度，真的是秋天来了，气温一下骤降，从36度变成了29、27度左右。
5: 对，
4: 那最低温度我觉得这个挺明显的，最低温度就只有13度
5: 了。嗯，
4: 所
5: 以这两天其实还是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个酷热的天气。
4: 嗯，
5: 那到了周末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凉爽的秋天了吧。
4: 我们的人上也说到了，都忙，所以今天也可能是不堵的。确实啊，我们前面观察路面上那个情况，比昨天和前天，尤其是跟周一相比起来，好了非常多。因为前两天特别拥堵的是这个喀麦大道，而且大家讨论度非常高。
5: 嗯，
4: 我们今天看起来喀麦大道完全是畅通的，一点都不堵。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路面情况吧。较为拥堵的地方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解放北路这边呢，还是和之前两天差不多，不怎么拥堵，也没什么太多的路况。可能就是在一些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人民医院呢，还有天元国际酒店的十字路口，可能会出现一点拥堵。人民东路这边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广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还有就是解放南路，解放南路这边主要是在米兰大厦的对向

0: 道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会出现一点拥堵，交汇处嘛，可能这边车流量更大一些。那我们平时说的四小这边不拥堵，还有就是第十二小学这边，从十二小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健康路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小段拥堵。三月四这一块的话车流量比较大吧，不能说拥堵。
1: 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路啊，文化路的话现在是从这个时代广场这边过来，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到步行街的后门是有一段的拥堵啊。另外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新民路。新民路的话从我们的这个水文大厦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咱们这个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与此同时呢，大众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大众路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堵了一半了，过了二环啊，西环路这边开始啊，然后进来以后就是开始堵了，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和咱们新民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其实我们今天二医院这边哈，刚刚说到的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世纪大道这边过来哈，在人民东路这里从我们的老师转盘过了之后就一直堵到了咱们这个图曼桥上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健康路哈，健康路呢今天也是比较的拥堵，主要还是集中在因为咱们这个我们的汇成名园这边过来哈，然后呢一直是堵到了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与此同时呢，班超路今天还是一样的拥堵，因为受到建国路这边这个五洲医院这边不能通行的一个影响吧，还是一样的哈，从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工商银行这边过来之后呢，然后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南湖公园的这个地方。
0: 是的，就是我们菜市场地质队菜市场这边整条路下来它都是堵的。
1: 对，包括呢咱们今天的这个青年南路也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南向北的方向和建设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在排队一个情况，预计大多数的这个拥堵的路线可能是这个左转的车道会要堵一些。
0: 没错。
2: 许愿吧，岁月一直向前，紧闭的眼让夏夜与我入眠。
0: 那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我又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项目了，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也很有意思，那就是高脚竞速，又名高踩，这个踩高脚马或者是骑竹马，这是源于群众雨季踩着高脚马涉水代步去田间劳作的一个生活场景，如今已经发展了极具为观赏性的专业竞赛项目。比赛当中，选手要双手持杆，脚上踩着这个脚踏的一个竹竿，全程依靠身体把控平衡，然后分毫晃动就会打乱奔跑的节奏，造成这个失误或者是摔倒，这对于运动员的专注力和身体的协调性有着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1: 这个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玩的这个踩高跷啊。就是呢，只是但是这个踩高跷它是在这个竹竿上呢会有一个立起来放脚的地方，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放脚的一个地方，
0: 是它主要就是绑着一块布，然后呢然后把脚蹬到这个布里面去保持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对
1: 相对踩这个高跷来说会更难一些，
0: 是这个对于自己自身的一个协调性我觉得非常的就是需要很多的协调性。
1: 对，因为脚踩着这个袋子上呢它其实会有一点重心的偏移，不像说踩着这个高跷它是有一个竹竿的支撑，
0: 硬的
1: 对硬质的支撑的话，相对来说我们的重心的把握会更好一些，而且呢你看我们的运动员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奔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平衡性把握也是相当的高了。
0: 是的，难怪说这是技巧与这个传统力学它结合到一块的。还有就是高脚竞速如果是单人逆风突围的一个对决，板鞋竞速便是团队同心协力的一场较量了。这个集体项目要求三名运动员双脚固定在同一副实木板鞋上，然后奔跑竞速，步伐节奏意念一定要高度的统一才能够全速的前行。
1: 没错，这个有点像我们的有一些团队这个竞技里边的哈，就我们的团建的时候做的一些小游戏，但这个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复杂一些，考验我们团队的这种协作性会更强。
0: 对，而且我觉得对身体的平衡性也需要一定的掌握。因为一个人歪了的话三个人都得一起歪了。
1: 对，没错，是的哈，所以呢特别考验团队的一个协作性嘛。
0: 是的，那竞技场上也是踏杆破风，团队赛当中同板同心，贯穿始终的是那一股在运动会上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拼劲，为 为了家乡，也为了荣。

0: 郁而燃烧的一份赤诚之心了。
1: 嗯，是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次运动会上呢也是看到了非常多有趣的项目哈，可能有些项目呢我们之前可能都没有去关注过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
0: 是的，
1: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运动员们在场上奋勇拼搏，同时呢也是一次次的这个团队协作拿下了取得好的成绩。
0: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些体育项目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大开眼界了。
1: 嗯，没错哈，确实也是这个产生于民间啊，然后呢在这个民间当中哈也是不断的演变哈。
0: 大家还是可以跟我们持续的互动。今天的一个话题，你认为自己有哪些技能特别的厉害，可以让你原地出道的呢？我觉得小芳这个就算一个，就是第一次做饭、
1: 啊、
0: 然后呢味道还原的特别好，而且呢就不会有手生的感觉。然后我的那个我觉得更多是强迫症吧、
1: 嗯、
0: 就是强迫自己在这个桌面上一定要收拾的特别干净，或者吃饭的时候就稍微干净一些。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今天路面情况非常的好，但是低调现在给我们发了条消息，他说到了走疏勒线每天都特别的堵。那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去往疏勒线包括疏附线的一些道路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帕米尔大道这边吧，帕米尔大道今天的路面情况疏附线这块非常的畅通，甚至我们的西域大道这边都不怎么堵，像月星上海城还有大众翡翠城这边老堵点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五里桥红河北路红河南路等等这些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畅通，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我们来关注疏勒线这边。
1: 嗯，
0: 疏勒线这边确实啊现在是会拥堵一些，从喀什市国际汽车城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喀什市第42中学这边拥堵的比较长了。
1: 没错啊，北向南的方向非常的拥堵啊，预计呢可能再过一会儿在清泉市场这边可能也会开始排队了。包括呢咱们南关桥这边市一大道南路这边过来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我们的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呢现在也是非常的拥堵。
0: 嗯、
1: 哦，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昆仑大道这边其实它的队尾啊越来越长了啊，已经到了这个三运司物流中心这边了啊，不只是在这个十字路口、
0: 嗯、
1: 在十字路口前就开始排队了，确实去往疏勒的这个车流量啊非常的大。现在
0: 是的，非常感谢低调跟我们说的这条路况，也让我们注意到了确实每天往疏勒线这边走路面情况会更堵一点。像是之前的话从疏勒线来到喀什市区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会大一点，从南关中队这一块、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从这十字路口这边开始北向南逐渐的拥堵起来了。
1: 是的，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大家行驶在这边的话也是堵车不堵心吧，或者说呢如果说我们去往疏勒的朋友要赶时间的话尽量呢还是稍微早一点，因为其实基本上在这个9:30以后我们从后台来看呢就开始会迎来这个拥堵的一个高峰期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到了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0: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0: 资讯快，
1: 路况有，
0: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0: 音乐近，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2: 云梦歌
0: FM101.2 喀什早上好，
3: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藏在叶城县里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特的制作工艺，它呢也是非遗技艺，它藏在了老手艺当中，也是有着温度的。它是极具特色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69岁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阿木丁阿布都日和曼深耕手工制靴技艺55年载，以半生来坚守守护这一门古老的民间手艺，它就是乔鲁克靴非遗技艺。
1: 乔鲁克靴呢也是俗称皮窝子，2006年入选了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该靴履采用了羊皮、牛皮、牦牛皮等纯天然的真皮原料制作，全程纯手工打造，不使用一颗铁钉，无任何的合成辅料，需要历经浸泡、裁剪、缝制、装饰等十余道繁杂的工序。成品靴子圆头无跟，不分左右脚，那靴头呢镌刻特色的三角纹样，兼具防滑保暖、贴合脚型、轻便耐磨的优势，曾是当地农牧民的日常穿搭好物。
0: 是的，我们的传承人阿木丁阿布都热和满14岁跟随着父辈学艺，这门手艺代代相传。随着时尚鞋款的普及，乔鲁克靴也一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蒙古舞啊、新疆舞，他们在学习的一个阶段经常会穿那种黑色的，然后没有底的那种，也不是说没有底吧，非常薄的那种底的那种黑色皮靴。我就觉得非常的像，
1: 是的啊，很贴合脚。
0: 对，
1: 同时呢，这个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呢，2018年阿姆丁也是拥有了免费的非遗工作室和实体门店，制作条件大幅改善。那如今呢，乔鲁克靴也是褪去了老旧标签，成为了热门的文创纪念品，产票也是远销全国各地。他说到啊，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也会一直坚持手艺，培育新人，让非遗技艺代代相传。为我们的非遗手艺人点个赞吧。
0: 是的，我总是觉得这自己生活在新疆，很多的非遗肯定都知道了，但是总是还会隔着一段时间就会跳出来一个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让我大受震撼或者大吃一惊。这个靴子的确实也没有联想到这么多年的传承，包括它的款式样式的改变，平时看到别人穿这种普通的靴子，它竟然也是一种非遗。
1: 没错，是的。
0: 大家近期有没有关注过网络上的一些消息吧？很多的人他可能会看到这个开电车掉头发这样的一些话语，让很多开电车的朋友们就每天心惊胆战的，边想开车边在想这个时间长了会不会掉头发。真相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你开电车它的辐射还没有家里的路由器大。
1: 没错哈，有的人说到新能源车的辐射大，千万不能再在车里开电车之后就会掉头发，那充电的时候呢辐射翻倍，人必须下车，那这些说法在社交平台也是广为的流传，也让不少的这个车主啊心存顾虑。那到底事实如何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首先啊，先分清楚两种辐射它是天差地别的。说到辐射，很多人啊就非常的害怕，尤其呢根源在于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电离辐射，比如说呢核反应，包括 X 射线、伽马射线属于这种的，它的频率极高，能量足以破坏 DNA 分子结构，过量的接触确实会损伤人体，但是这是大家本能害怕的那种辐射。那非电离辐射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手机信号、 WiFi、 家用电器、可见光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池系统和车内屏幕产生的电磁场，这种呢都属于非电离辐射，它的频率呢远远

0: 不管说是之前那个口红含铅也好，还是大量喝什么东西也好，都说这不能喝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你抛开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你就要去看它的剂量，就是不能说你生活当中碰到一次你就觉得哎呀不可以。那我国电磁环境控制限值明确规定到，电动汽车使用场景下50赫兹的频率的磁感应强度限值为100微特斯拉，这一标准比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2010年导则当中的限值还要低一些。经过国内权威机构检测，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电动汽车不论是正常行驶还是充电状态，车内电磁辐射水平不足国标限值的10%，也就是不到10微特斯拉。换句话说，离危险还隔得非常的远。
1: 对的，那我们也跟他来说一下这个10微特斯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来看看日常身边日常家电的数据会更加的直观。一般来说呢，电吹风的话是约等于20微特拉，那手机电话的话这大概10到30微特拉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那新能源车内呢其实是不到10微特拉。所以哈，这些你看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日用品相比，那就知道了原来电车的这个辐射量哈，其实远远不足，很小，比我们的电吹风还要低了。
0: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开新能源车会导致脱发掉体毛，这个也是有科学的辟谣平台明确指出，没有任何的依据可以可靠的证明长期乘坐或者是驾驶新能源车辆会造成脱发或者体毛脱落。那如果真的能造成体毛脱落，那还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去激光脱毛呢，直接坐两趟这个电车不就好了。
1: 对的，
0: 成年人脱发它其实常见的原因还是激素水平啊、遗传啊、精神压力、营养状况等等，与电磁辐射是无关的。
1: 所以啊，也跟大家再次来说一下，新能源产生的是非电离辐射和手机 WiFi 家电同类，不会破坏我们的这个细胞 DNA。那同时呢，车内的实测辐射呢不到国际标准的这个10%，比我们的电吹风、手机通话还要低。另外啊，导致脱发呢其实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充电是带在车内呢也是完全安全的。同时啊，正规企业的新能源车出厂前呢也均会通过 EMC 的电磁兼容测试，符合国家安全的标准才会出厂。说到底啊，抛开辐射类型和剂量谈危害本身就是伪命题，那遇事呢也要多看这个权威报告，不要被网上的一些恐吓的短视频、一些噱头所吓到了。这个才是最有效的防辐射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嗨，早上好，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
0: 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教育

0: 部署特殊教育重大部署，事关适龄残疾儿童上学的。
1: 是的，31号呢，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也能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行动计划提出，遵循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学习规律，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才，自强自立，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也是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了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同时呢，行动计划明确了五大重点任务，第一个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另外呢，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另外呢，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还有呢，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0: 是的，还有就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的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的水平。还有就是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助力终身发展，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以上的教育机会，分类推进残疾的青少年高中阶段的教育，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技业和这个职业本科的衔接贯通培养。还有就是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的办学。还有就是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的标准的残疾考生。还有就是持续提升高校残疾学生支持保障水平，加强学业的帮扶、生活的服务、就业的指导等等，完善面向残疾学生的招生考试的政策，与普通高中有机衔接，为残疾学生参加高考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跟合理的便利。还有就是支持普通高中、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学生继续开展教育。
1: 另外呢，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完善面向残疾学生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办学质量提升，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推动校企联合开发课程教材，共建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和产业学院，鼓励职业教育机构加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培训，做好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另外呢，扩大特殊教育的资源供给，提高特殊教育质量，实施呢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支持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还有呢，统筹整合区域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班。还有呢，鼓励特殊教育学校和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办好学前部或附设幼儿园，支持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设立特殊教育学校班，坚持呢就近 就变的原则支持普惠性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优先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各地呢可以结合实际研究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补助的一个政策。
0: 嗯，是的，我觉得这项重大的举措真的是为了很多的这个残疾儿童有了很多的一个帮扶。
1: 嗯，没错，是的，让我们的这些残疾儿童呢也能够正常的去享受受教育的权利。
0: 嗯，
1: 通过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正常的步入社会，学到一些专业的技能，
0: 嗯，
1: 然后呢能够自力更生，确实也是为我们的国家的好的政策哈。嗯，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这个南疆，也就是我们喀什地区，胡杨林非常的好看，也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师，包括摄影爱好者，一到了金秋十月、金秋九月，就会来到我们的胡杨林去进行一些拍摄。那很多的朋友都会在想，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去看胡杨，又该如何预约，有没有推荐的旅行社等等。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嗯，新疆、南疆的胡杨什么时候变黄？主要是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上旬是新疆、南疆胡杨林的高光时刻。
1: 嗯，十月十五号到二十五号左右呢，我们的塔里木河的沿岸，胡杨会开始大面积的变黄，进入初黄至盛黄期，色彩层次好，适合观赏。那十月二十号到十一月上旬左右呢，新疆、南疆大部分地区，比如泽普、巴楚、玉里、和田这些的胡杨呢，会进入最佳的观赏期。此时胡杨完全变黄，色彩也是最为浓烈，且秋光气爽，也是拍摄的最佳时期了。
0: 嗯，对的。那还有呢，就是十一月五号到十五号左右，部分的区域，比如说泽普、巴楚，胡杨开始落叶，进入到金色余韵期，看到胡杨金灿灿的样子，才发现秋意更加浓了。那大自然的画笔也汇聚成了一幅幅属于秋天的画卷。嗯，那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根据最美观赏的一个时间，然后进行一个
1: 观赏。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您老哥。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4: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云南呢？已经有八所临近市的学校和五个近市班级。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呢？听着，有一些护眼方法是非常值得推广的。开学季，孩子的近视防护会成为家长们的关注焦点。近日，云南省教育厅发布的一组数据让人眼前一亮。截至2026年的7月底，云南建成了八所临近市学校和五个近视班级。那这些学校守护住孩子们近视的妙招是什么？核心秘诀就是户外活动。
1: 是的啊，确实。那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对临近视这一概念做出解释呢，也是并非要求所有的学生都不近视，而是呢要求学校会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特点，综合施策，抓早抓小，通过科学的手段来降低或消除学生的新发现近视人数，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缓慢增长。这一理念的实践探索呢，最早可追溯至2022年，当年呢，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区平边苗族自治区的这个唐湾中心小学，就曾因全校500余名学生全员视力5.0而火爆网络。在此过程当中啊，学校也是探索出了一套近视防控的唐湾经验。首先呢是保证每天的3小时户外活动，还有呢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校园，每天睡眠不少于10小时，晚上9点就熄灯，注意呢营养均衡搭配，还有呢校园是周边的绿水青山，校内的绿植也是环绕，坚持做好眼保健操，并规范学生的读写姿态。
0: 没错。那湾塘中心学校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校长介绍到，学校日常的安排当中，晨跑、大课间、体育课、课外活动环环相扣，校外周边呢青山环绕，绿植风貌，孩子们在长期的自然光下进行奔跑活动，也正是这种沉浸式的自然环境为近视防控提供了天然的优势。学校严禁脱堂，每到课间孩子们常常是满头大汗的跑回学校，体育课更是学生们一天最期待的时光。即使学校的体育器材不算丰富，老师们也会自己设置项目，变着花样带学生玩。放学之后呢，各类的体育兴趣班也是相继的展开，甚至连其他科目的老师也会主动加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玩。去年湾塘中心学校迎来一位转校生，成为了学校当中不多的小眼睛，但是校长不担心，他们追求的不是零这个数字，而是为了防控近视的方法和理念。
1: 确实啊，同时呢，这个把眼睛交给自然，把孩子还给户外，这也是湾塘中心小学实现临近视的一个小妙招。其他学校呢也会有各自的护眼妙招，我们也来看一看。
0: 是的，首先呢是这个腊福小学民族舞蹈加劳动实践。首先是普洱市孟连县的孟马镇腊福小学，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护眼的优势。学校每周开展傈僳族还有拉祜族民族舞蹈课间操，周四下午组织劳动实践的基地活动，让学生们在趣味的运动和劳动当中放松双眼，还可以严格执行每周座位轮换制。
1: 校长也是说到哈，刚开始家长也担心，说啊，天天跑，天天玩，会不会耽误文化课呢？但是他们发现，当孩子们放下书本，去拥抱自然的时候，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反而被激活了，整个人呢更加的开朗、更自信，精力更旺盛了，上课专注度反而更高，学习效率呢也更好了。其实啊，视力好是一辈子的大事，做错题没考好是小事，要让边境山区的孩子都能带着明亮的眼睛看见更广阔的世界。确实我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嘛，然后呢这个基本上课外的时间也会比较多，然后呢远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电子产品，基本上到了节假日或者说休息的时候，我们都是去拥抱大自然，然后呢这个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包括呢这个玩得开心了之后，上课其实课堂的精力也会更加的集中。
0: 是的，那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释放孩子们的天性。因为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我是住小区了，那会儿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去到像小芳说这样的青山绿水的地方，而且咱们喀什本来就是可能戈壁这样的景色会更多一点。现在会觉得有一点点这样的遗憾的感受吧。那当然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至2035年明确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制前强健的一个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今年2月份，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写入总体的要求。15的纲话提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那健康教育的第一课，第一教育理念就是不断的落地，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嗯，是的，近些年来呢，各地也是落实了健康第一的要求，全面推行了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外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也正在成为现实。你看，现在确实我们的学生们啊，这个在家的时候呢，和电子产品接触的时间会更多一些，相较于

0: 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就是去贴近自然，包括呢去这个感受自然的时间会变得更少了。所以呢，你看我们的相关部门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时间去贴近自然，包括呢也是增加了体育活动的一个时间。
1: 是的，而且我认为啊，我认为它不只是为了就是防止我们近视，更多的还有就是强健现在青少年儿童的一个体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让这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得到全面的发展吧。
1: 没错，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这个故事发生在2023年的一座巅峰上，主人公是38位我国民间传说中的攀登者，有关他们的小故事就像用智慧的线索穿起来的珍珠一样，深受人们喜爱。本篇所摄取的并非这串珍珠的全貌，只是其中最闪烁的3粒而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健康板块就是容易被忽视的降压食物找到了。研究发现每天吃够量，高血压的风险就会降低 28%。 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呢，如今我们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这种爷爷奶奶七八十岁的这一辈其实不太一样。那豆类摄入不足，严重不足，这个是被我们忽视的豆类食物，它恰恰也是餐桌上最容易被低估的健康宝藏。很多人研究显示，豆类吃得够多，高血压的风险就能够下降不少，连血脂、血糖、尿酸等等，包括心血管健康都会跟着受益。
1: 嗯，是的哈，确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继续说到，确实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一些食物容易被大家忽视，它是一个降压的食物。比如说通过呢追踪这样的一个大概有 30.9 万人的这个豆类食用者和近27.8万的豆制品食用者的长期健康轨迹，就发现了长期这个规律吃豆类食物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更低。那具体来看的话，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经常吃豆类的人高血压发病风险率会下降 16%， 经常吃豆制品的人呢，高血压的这个发病风险率呢降低了达到 19%。 那每天吃多少才能够去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效果呢？首先哈，这个豆类每天呢吃100克的豆类，高血压发病的风险大约下降 12%。 更关键的是呢，这种好处还会累积，每天吃到大约170克，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效果还在持续的增加。那豆制品的话，每天吃60到80克的豆制品，高血压发病的风险最高能降低 28% 左右。换算到我们日常的摄入量，大约就是一大杯的豆浆，或者说一块巴掌大的豆腐。那除了降低高血压的风险，豆类的四个好处还容易被低估。第一个呢，是爱吃豆类的人呢，他的低密度的胆固醇会更低。那第二个呢，是爱吃豆类的人高尿酸的风险也会下降，每天适量的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的风险。数据显示呢，摄入最高的这个人群哈，高尿酸的风险率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降尿酸的效果啊最为突出，哪怕是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
0: 是的，还有就是大豆杂豆差别很大，吃对了才有效。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大豆它是富含优质的蛋白的，代替了部分的红肉，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大豆不能够提供牛羊猪肉当中含有的血红铁素，这一点有利有弊吧。我觉得好的豆类做出来它其实跟肉差别不大。为什么这么说？我最近在看《披荆斩棘的哥哥》，然后呢里面的孙楠他就一直是在使用这个午餐肉，但他的这个午餐肉是素的，是用豆类做 的。然后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明星进入到保养之后，他会去避免去摄入一些红肉白肉，更多的使用豆类代替早餐，

0: 然后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1: 嗯，没错，包括呢杂豆其实它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去替代部分的主食。相比于大豆呢，杂豆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被当作主食的看，那蛋白质的含量会要低一点，但也有20%左右啊，脂肪含量会更低，也只有1%的样子。所以呢，膳食指南当中哈、啊，推荐大家每天主食里边呢，有大概1/4到2/2是全谷物或杂豆。相对于精米白面来说呢，杂豆和全谷物都要保留胚芽、谷皮等一些丰富的部分，在提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带来更多的膳食纤维。B 族的维生素，包括钾、镁的一些矿物质，餐后呢血糖反应比精米白面呢低不少。那同时啊，这些常见的几种杂豆当中啊，豌豆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相对来说更为优秀的，芸豆呢会含有更多的一些钾，鹰嘴豆的膳食纤维会最高，镁也是第一，但差距也并不大。所以说呢，咱们平常的时候吃饭哈，可以混入一些杂豆，换着吃或混着吃，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是的，豌豆米饭特别好吃，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奶奶特别爱那个剥豌豆蒸到米饭里，
1: 很香、
0: 对，嫩嫩的，而且那个豌豆有点甜甜的。
1: 对，没错，包括呢整个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精深加工、特色种植与良种保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7: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喀什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特色种植、良种保供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眼下，正值各类水果集中上市期， 英吉沙县立足林果资源优势，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赛道。在龙府乡龙府村的英吉沙德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果干加工厂车间内，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仙桃清洗、分拣、去核、切片、烘干等作业。
3: 英吉沙德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涂孙江奥布利：
8: 目前每天加工30吨仙桃，桃子加工完继续加工无花果、西梅、海胆果、苹果等年前级8000多吨。
4: 该加工厂总占地面积45亩，配备两条果干生产线、120座电热泵烘干房及2座1000立方米冷藏保鲜库，构建起完整的鲜果存储、加工、生产体系。果品加工产业链的延伸，不仅有效破解了鲜果集中上市、保鲜期短、滞销风险大等产业痛点，更延长特色果品销售周期，推动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3: 英吉沙县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队长王才修：
9: 我们呢始终和企业联系紧密，以产业发展呢带动咱们群众和村里面的稳定增收，助力着乡村振兴。
4: 沙车县拍客旗乡万亩朝天椒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依托农户加基地加企业模式，提前对接企业签订收购协议，成熟鲜椒从田间直达车间，经分拣、清洗、烘干后销往全国。如今，朝天椒已成为当地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支柱产业。
3: 沙车县拍客旗乡司野客村种植户伊地热斯则热府：
10: 我去年只种辣椒，种了40多亩地嘛，然后今年订单种了200多亩地，这个辣椒产量特别高，应该是湿辣椒今年能达到2吨多嘛。然后给辣椒随便700-800公斤，这样子话今年就挣个30万。
3: 喀什汇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秦刚：
11: 我们这个地是6月1号栽的苗，到现在为止我们看效果很好，大量的果已经挂上，马上快进入转色期了，提高果的转色，增加果的潜力纵。
3: 喀什汇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厂长玉彪：
12: 现在我们大概的一个鲜椒收购量可能在30000吨左右，我们目前厂子里面的工人在50个工人上下，每天有一定的浮动。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往贵州、重庆，然后山东、河南，主要是往这几个辣椒加工的大省，销售。

0: 沿链条提价值增效益。喀什各地以特色产业为抓手，做实精深加工，做强品牌市场，推动农业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1: 8月3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12支队伍136名运动员在碧波之上挥桨竞渡。
2: 本届赛事设男子、女子、男女混合三个组别，每个组别分200米和400米直道竞速，共6个竞赛项目，比赛将持续至9月2日。龙舟比赛是喀什赛区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之一，它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水上竞技体育融为一体，兼具文化性、观赏性与团队协作性。赛道上，运动员们同舟共济、同向发力，诠释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内涵。
1: 8月30号，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迎来珍珠球、秋千、民族健身操三项竞赛，各地代表队齐聚赛场，以饱满状态展开比拼，充分展现传统体育的独特风采与竞技活力。
2: 珍珠球赛共有9支代表队、138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银球穿梭，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上演。首场女子组较量中，喀什女子队迎战昌吉女子队，最终以43-19的比分拿下开门红。
3: 喀什地区珍珠球代表队队员希尔瓦尼海尼木库尔班：
4: 我们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1个多月，今天第一场比赛拿下了，也很开心。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3: 观众丁志新：
5: 我感觉这个运动更加能体现出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感觉非常好，而且非常有意义。
2: 秋千项目共汇聚16支队伍、5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女子组9支队伍42人，男子组7支队伍10人参赛。此次秋千项目为处龄赛形式，对运动员的身体协调性、平衡能力、爆发力和节奏把控要求较高，极具观赏性。民族健身操竞赛项目也于同日开赛，共有12支队伍、232名运动员参赛。伴随着昂扬明快的背景音乐，参赛队员身着统一服饰，精神抖擞，姿态昂扬，动作整齐划一，队形变换流畅自然。
1: 8月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压加项目比赛在喀什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运动员齐聚一堂，通过赛场上的角逐，展现饱满昂扬的风貌、团结协作的精神、出色的竞技水平。
0: 压加俗称大象拔河，根植于各族群众农耕游牧的生产生活实践。该项目于1999年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历经多年传承与发展，已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赛场上，选手俯身弓腰，脖梗套带，脚掌死死定在地面，绷得笔直的布带牵动着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观众加油助威声掌声此起彼伏。
1: 8月3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火热开赛，高脚竞速、板鞋竞速两大项目轮番上演，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勇拼搏，在赛道上展现速度与默契，生动诠释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体育精神。
2: 高脚竞速项目率先开赛，来自各地的18支队伍、71名运动员参赛，分男女组别角逐100米、200米、接力等项目。选手们脚踏高脚杆，手持杆身，全力冲刺。板鞋竞速项目同样亮点十足，赛事汇聚20支队伍、137名运动员，以3人组队形式比拼60米、100米及接力项目。该项目极度考验团队默契，3名队员需将双脚固定在板鞋上，统一步频，协同发力，并肩冲刺。
1: 8月31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喀什赛区开赛，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决赛分设昌吉赛区与喀什赛区，喀什赛区

0: 在极端天气下，孤岛自保运行，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9% 以上。
1: 评委从先进性、时效性、示范性和答辩表现四个维度进行百分制打分，现场公布得分，并由公证员全程监督公证。最终，各赛道根据团队总分排名，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解决方案奖。
2: 喀什地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振慧。
3: 本次大赛有810个项目参加了初赛，有204个项目进入决赛，参赛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均为历年最好，体现了新疆在数据要素领域发展的蓬勃动力。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近日，2026年度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东营疏勒家庭结对仪式在疏勒县新时代文化服务中心举行。东营市二十户最美家庭与疏勒县二十户最美家庭现场结对认亲，以家庭为纽带，深化鲁江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连日来，巴楚县组织开展新一届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业务培训，法官、司法局干部围绕常见纠纷以案说法，讲授调解技巧与法条适用，并规范文书制作与归档。此次培训为基层调解员充电赋能，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6: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7: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6: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7: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6: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7: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6: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7: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6: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7: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御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8: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他所有的历史，

0: 位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1: 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作为一个夏代早期都城啊，夏早期都城传留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0: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所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1: 虽然这个它有许多东西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归纳来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所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治水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0: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礼则万世。
2: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就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说，这个外国的说法呢，就像那个这个基督教圣经里讲的，那么上帝呢这个创造了人啊，人做了坏事，那么上帝发怒了啊，那么就降下洪水，却把人的基本就都消灭了，是吧？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灾害，是吧？这个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的这个组织的力量，是吧？克服了这个灾害，所以是大禹治水嘛。然后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他这个身先群众啊，去做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0: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

0: 语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语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语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语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沙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仿古探幽的圣地。
1: 大禹的精神，他是等于是用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就是用一个无私的这种才把各国民族凝聚到来。所以我们的祖宗，我们应该更应该发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六月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祭祀他，实际上就是要代代都不要忘记，一定要弘扬大禹这种精神。
0: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寺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

大禹治水的传说呢，它的精神呢，在我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的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一个领袖吧，是吧？他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这个精神呢，你看孙戊戌就说叫做德，是吧？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是吧？人民的生活怎么和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这个阐

0: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他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1: 文献记载当中呢，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呢，这个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是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比较的详尽。所以呢，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0: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赵海涛是现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领队，从2006年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10年。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1: 二里的遗址呢，这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55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就是它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0: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9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工程最早年代提前了100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工程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质约合土立方为2万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3至4年时间。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工程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他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他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他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

0: 审美与要求。
1: 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是从遗址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啊有4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宫城，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性的一个遗址。
0: 进入冬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正在将这一年所发掘的文物整理备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2: 这里边是一些陶制的网柱，有这种椭圆形中间有孔的，还有这种长方体。这个网柱发现的也比较多，就是当时余力啊，可能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还有这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陶刀，陶镰，或者是可能像是个陶镰。
3: 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这个时期夏代后期农业有显著的发展，这个农作物的种类不仅有粟和黍，而且还有稻，然后呢还有这个数量比较少的小麦，乃至大豆，所以呢五谷在夏代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它的应该说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去从事手工业的制作，然后去从事管理。
0: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

0: 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叔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叔，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下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下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1: 像这个叫做熊，熊一在按照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要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0: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2: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0: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3: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那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它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0: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之精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他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4: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今年夏天，首届普沙杯沙车全民歌王争霸赛在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火热唱响了。那这场活动是由沙车县人民政府和沙车分指联合主办的群众性歌唱赛事，以普沙协作为纽带，历时28天，覆盖了城乡四大赛区，近5万群众参与投票，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了800万。从村镇预赛到沙漠总决赛，从农牧民到基层教师，各族选手用歌声唱响了对家乡和祖国的深情。总决赛之夜，喀尔苏国家沙漠公园歌声和风沙交织，璀璨的灯光和漫天的星光辉映。我们今天的援建之声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场专业化运营、全民化参与的文化盛宴，从策划到落地的幕后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将要连线的是上海援疆干部沙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一鸣。周部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比赛是沙车县人民政府和上海援疆沙车分指联合主办的，对吧？那为什么会策划举办这么一场群众性的歌唱比赛？这场比赛对于沙车当地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我们新疆的群众来说，本身就比较这个喜欢载歌载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办这样的一次那个歌王争霸赛啊，最核心的意义其实就是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站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央。我们的这个赛事从各级的村镇预赛啊层层突围，大概历时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然后有近5万的群众通过线上线下的这个投票。

0: 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而且呢，我们今年的比赛呢，这个也不设参赛的这个门槛，不分民族，不分年龄，不论职业，只要你是喜欢唱歌的，就能够登上舞台。包括我们最终夺冠的冠军，也是一位本地这个受视力受损的一个民间歌手。
1: 哦，
0: 他自己也说，这个其实一直以来音乐是陪伴他一路走过无数低谷的这样一束光。那么其实这样感人的故事，我们在今年的比赛当中还有很多。最让我们感动的，其实就是群众也不再是台下的一个观众，而是台上的主角。这个也是我们全民参与最直接的这个样子，也是我们说文化润江落到日常最生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对当地的发展来说呢，我们的决赛啊是在我们的卡尔苏国家沙漠公园。我们第一次呢也是探索了将赛事和景区和市集相融合的一个模式。
1: 嗯，
0: 那么来观看比赛的这些游客啊，他一边能够看比赛，一边呢还能逛集市，品尝这个我们沙车当地的美食。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呢，既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这个夜间的文化生活，那同时呢也帮这个景区带动了一波流量，也拉动了这个本地的特色消费。可以说是一场比赛唱热了一片戈壁，也带活了一方的经济。那么我觉得最深的一层其实是人心，就是我们各族选手啊能够同台放歌，无论是本土的这个民谣还是爱国金曲啊，一首接一首，然后我们台下的观众呢也能够同声跟唱，让歌声呢它是不分民族啊，大家在一首歌里能够走进了心贴心了。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我们沪沙两地群众这个走亲交友的一个纽带，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生动实践。
1: 嗯，应该说歌曲都是耳熟能详的，对不对？当然对于这种歌王争霸赛来说，唱得好不好肯定特别关键。您在台下听，您觉得歌手们唱得好听吗？
0: 其实我在台下观看决赛的时候还是这个比较震撼的。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们当地的同胞，第一个是唱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歌曲，另外呢歌唱的水平也的确很高，配合上这个当地的这个在沙漠中独特的这个灯光舞美，这个我觉得是不输任何一场商业的这个演唱会的。
1: 对，我这个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看到的时候，很多这个选手在舞台上的表现感觉就真的跟明星在歌唱一样，对吧？
0: 对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上海沅江一直在推进从宋文化到重文化的这个转变，但是从宋字到重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了。那您觉得这次的这个活动算不算是重文化的一次成功的实践？那接下来这个沙车分子在文化沅江方面还有什么计划？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我觉得宋文化和重文化其实最大的区别，这个宋呢就是这个把文化是送上门的，那么后者种呢是在本土的，是能够扎下根开出花的。那么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此次的这些比赛的确是一次重文化的实践。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场赛事的主角呢其实就是我们沙车当地的群众，这个台上的歌手是本地的群众，唱的呢是本土民谣，也有爱国金曲。那么从海选到总决赛一系列的这个运营流程，也是我们和当地的文旅部门一起打磨，一起商量，最后留在沙车的。
1: 嗯，
0: 那么相比于简单的送一场演出，我们觉得这种让群众自己唱自己办自己火的模式，这个留下的经验队伍和品牌啊才是真正带不走的一种文化力量。那么台上的一场比赛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是台下的文艺热情和文化的种子，我相信呢是在沙车的田头地间呢已经扎下了根。那么我们觉得今年的重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会让它这个长成林。那么在下一步这个我们沙车分子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我们的文化润江工作啊，主要可能还是从四个方向上去进行一个发展。第一个呢，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品牌啊能够常办常新，我们的这个歌王大赛希望把它变成沙车常设的一个群众文化品牌。这个是能够县乡村联动，年年有赛事，特别是明年啊，我们也想探索在浦东开设一个分赛场，因为沙车是我们浦东援建的嘛。
1: 嗯，
0: 我们希望探索有机会让浦东的这个 歌王啊，或者说歌唱爱好者、啊、能够和莎车的这些歌唱爱好者啊，同胞们能够同台 PK， 依托这个音乐能够加深两地的交往、嗯、交流和交融。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呢进一步抓实这个我们文艺人才的共育。后天也就是8月31日，我们上海直飞莎车的航线啊就要正式开通了。那么我们想这条航线的开通其实更便于两地各方的资源在你来我往互动当中呢增加了解加深情谊，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艺术人才能够通依托这条航线能够加速的流动，然后呢依托这条航线能够再更好的去进行一些沟通，提升两地的这个文艺水平。第三个呢，我们是想继续建强啊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基层的阵地，那么依托就是当地的这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站所啊，就是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向各乡村去延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习书法、弹古筝、听讲座，把文化客厅呢能够开到群众的身边。最后一点呢，我们是想再进一步的把文旅能够进行一个融合，特别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直飞的航线的开通，莎车本地有十二木卡姆国家非遗的这个文化。然后呢在传承方面把文化资源能够转化为文旅产品和消费场景，让更多的内地的游客能够走到我们莎车，让文化呢既能润心也能富民，真正的就是通过以上的这些途径啊，让这些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莎车能够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1: 嗯，非常感谢周部长的分享，能听得出来在文化任江的这个方向上其实还是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们也特别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比如说明年，我们真的能听到浦东的歌王跟莎车的歌王可以同台竞技，或者通过网络的平台来同台 PK， 好不好？好的，感谢周部长的分享啊，再见。嗯，
0: 再见。
1: 那说到歌王争霸赛，我们接下来啊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在莎车当地的这个准歌王们在参加决赛之前的一个心声。
2: 我很荣幸跟他一个组，
3: 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地方，没有觉得我能走进12强。
2: 反正我不害怕，因为我有这个感觉，
4: 无论是什么结果都在心里知道，都是最好的安排。
5: 特别感谢那个各位评委老师，
6: 我也没想到我能晋级到决赛，我觉得竞争挺大的。
7: 用歌声诉说艺术歌的时候，我把歌唱得好好的，下台就行。
6: 其实很多歌手还是很厉害的，
8: 唱出一首非常完美的好听的一首歌。
9: 加油，哥哥！
10: 加油！
11: 加油！再接再厉！
12: 加油！
13: 加油！加油！加油！
1: 听到他们在互相喊加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还是很感动、很激动啊。那么说到这次活动的很多细节，我们接下来邀请进的两位嘉宾是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上海呱唧文娱创始人、项目总导演黄冠松和呱唧文娱总经理、项目总策划王彦霖。黄老师好，王老师好。
14: 主持人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场比赛好不好？这次的这个普沙杯全民歌王争霸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这个名字里面是有普和沙两个字，是不是就代表浦东和莎车？
14: 主持人您好，非常荣幸啊能够做客远见之声那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本次的赛事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嗯，
14: 那么本次呢普沙杯莎车全民歌王争霸赛是我们上海呱唧文娱紧扣上海浦东对口支援的一个援疆的工作的部署。
1: 嗯，
14: 那么深耕基层啊，扎根乡村，专为莎车各族的这个群众啊，那个量身打造的群众性的文化歌唱比赛。那么赛事呢以文化润疆为抓手，那么依托浦东的文旅资源的优势，结合莎车本地浓郁的民俗文化底蕴，那么搭建一个接地气的有温度的这个群众的文化平台。
1: 嗯，
14: 那么您刚刚说到的名称里面的普沙，那正是取自于我们上海浦东和新疆莎车两地的那个简称。
1: 嗯，
14: 承载着普沙同心聚力文化

0: 以文化交流啊，增进两地的情谊，既丰富了两地的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文旅啊赋能，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这是，我们落实文化润江，深化两地对口支援协作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吧。
1: 嗯，这次比赛全程是28天，对吧？快一个月了，有多少人报名？
2: 有200多个人报名。
1: 200多个人，
2: 对，200多个人。
1: 两位都是音乐学院的这个高材生啊，对吧？
0: 对，
1: 报名的选手，在你们看来，专业人士看来，感觉怎么样？
2: 哇，那这个就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海选阶段的一些比较让我们非常惊喜和很震撼的一个感受。就200多个选手，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在刹车去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全民歌手大赛。在当初在最早期做前宣的时候呢，能够收获200多个人的报名，其实当时我们也还挺高兴的。
1: 嗯，
2: 一开始做宣传的时候还挺担心到底会有多少人会来参加。
1: 嗯，
2: 说明真的这是一个爱唱歌爱跳舞的民族，所以大家的这个报名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
1: 嗯，
2: 然后在海选的现场，因为刚刚你说我和黄总也都是这个
1: 专业人士，
2: 专业
1: 对吧？
2: 原来从舞台上
1: 您就是学声乐的，
2: 对，
1: 对，
2: 我就是上音声乐声乐歌剧系毕业的学生。
1: 嗯，
2: 然后
1: 感觉怎么样？
2: 哇，我们就觉得
1: 一个哇，我好像听出来了。
2: 对，就真的每个人都好会唱。
1: 嗯，
2: 我们一开始坐上那个评委席的时候，
1: 嗯，
2: 每一个人上来唱歌，哪怕有很多啊，就一看可能就是刹车当地的一些农民，
1: 嗯，
2: 然后他们那个腰间还别着一串钥匙，
1: 嗯，
2: 上我们的海选舞台，
1: 嗯，
2: 然后看上去非常的腼腆，但是当他一开嗓的时候，哇，那个条件，你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就是那个声音条件，
1: 嗯，
2: 倍儿好。
1: 哎呦，
2: 然后他们演绎的那一些的以爱国歌曲为主，这也是我们挺惊喜的。就是当地的这些维族民众
1: 听起来特别振奋。
2: 哎，对，听着非常的振奋。然后有一些呢，他可能还带着不是那么标准的国这个
1: 国通语，
2: 然后在演唱着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歌曲。所以当时反正我们坐在评委席，整个赛程下来，是让我们非常做，因为我俩也做了评委嘛，做到了从海选4场陪伴大家到半决赛，然后把他们送入决赛，整个过程中间我们非常艰难。
1: 嗯，
2: 我们觉得从来没有做过一次评委这个打分工作是这么艰难的
1: 这个抉择。
2: 啊，
1: 哎呦，唱的都好，
0: 都好，
1: 好像把谁刷下去都不合适。
2: 对，是都不舍得。
1: 嗯，
2: 但是哎，只能说他们真的唱得太好了。
1: 嗯嗯，
2: 就虽然到最后只有12个名额啊，大家看到的这12个人，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没有进到总决赛的或者半决赛的，还有大批的这些民众，其实都唱得很好。
1: 对，
2: 嗯
1: 嗯，
2: 但比赛可能它里面还是有点也有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1: 那肯定，那肯定，
2: 对，
1: 每次比赛都一样。我看你们那舞台是按照专业的演唱会的舞台来做的是吧？
2: 是。我们其实这一次比赛就是有一点点是造星计划，其实是造我们刹车的自己的田间明星歌星。
1: 哦，
2: 对，所以我们整个的赛程设置和到最后的舞台呈现，最终是希望把他们送上最专业最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节式的舞台。
1: 对，从海选一直到这个总决赛，每次他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下面观看的观众大概有多少？
2: 哇，也非常多，
1: 乌泱泱的一片。
2: 乌泱泱的一片。那个从海选啊，因为我们海选其实分了4个赛区嘛，这4个赛区的选择，我们是按照整个刹车的那个整个行政区域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它非常非常
1: 面积特别大。
2: 对，面积特别大。然后我们就为了方便各个乡村的选手都可以很方便的来参赛，所以我们分了，就是按它的那个城市片区，分了西部片区。

0: 区、这个中部片区、然后东部片区和北部片区，分了四个片区。然后四个片区里面我们选择的它的那个场地啊，就比赛场地也是他们的，有他们的那个农贸市场，有他们的巴扎市场，在巴扎里面，对。然后我们选的也是巴扎日，在巴扎日里面人最多的时候，然后父老乡亲也都知道在这一天有这个海选的比赛，他们老早的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做得非常端正了啊，对，就已经等着了。然后有很多小孩、老人，然后年轻人都坐那一片，非常热闹。
1: 哟，听你们在讲述的时候，我都觉得应该过去看一看的，对吧？
2: 对，
1: 尤其在巴扎日的时候，
0: 是
1: 这个人也多，吃美食也多，
0: 美食也多，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音乐能听着，
0: 对，
1: 而且在台上唱歌的那个人或者跳舞的那个人，有可能就是我在生活当中认识的，
0: 对，他的朋友，
1: 他在台上展现着他最耀眼的一刻，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美好。
0: 而且我们在过程中，我们其实发现，维族人的这种家庭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1: 对，
0: 我们要说一个选手来参赛啊。就整个海选里面，可能他的整个家庭，他爸爸妈妈，他的朋友，他的亲戚，亲人都会陪伴他一起来，然后坐在台下为他鼓掌，甚至海选的时候就会有他的家人，而且他们的仪式感很足，这也是让我们在那边做整个文化润江的项目的时候，让我们感触很深的。海选的时候就会可能有小朋友给他的爸爸抱着鲜花就给他送、
1: 哎、
0: 啊，对，然后有的可能就是妈妈给他女儿参赛的女儿给他准备着鲜花，就整个其实我们感觉每一个能够走上舞台的，哪怕有一些选手其实他唱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他走上那个舞台了之后呢，我们反倒会更加尊敬他和这个尊重他，因为有勇气站上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大的舞台，就已经战胜了他自己，
1: 对，
0: 就已经很值得为他鼓掌和这个呐喊了。
1: 对，这非常非常棒。
0: 对，
1: 我看到这次比赛这个赛制叫专业竞技加沉浸式互动的一个双轨赛制，是吧？专业竞技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就是下面有专业的评委来打分，然后谁能晋级谁可能被不幸的淘汰，对吧？这个沉浸式互动是指什么？就是在比如说像巴扎这样的地方来演出，它就是一个演出现场还是怎么样？
2: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方面呢是专业的竞技赛道，对吧？我们按照专业的歌手的一个赛事的标准，设置完整的赛制，从海选到复赛一直走到总决赛。那么其实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评委来现场的来打分，那么对选手的唱功啊还有舞台的表现啊进行一个判定，那么层层的角逐出了我们的最后的全民歌王。给到本土音乐爱好者呢是一套正规的高规格的竞技舞台。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不管是灯光啊还是音响啊，我们就搭建的是一个音乐节标准的一个专业的舞台，让选手呢能够尽情的享受在其中，并且让有实力的民间的歌手啊能够得到最专业的一个打磨和认可。然后另一方面，您说到沉浸式的赛道，其实这也是我们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歌唱比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吧。在做好竞技的基础上，我们还融入了大量的综艺化的一个内容设计。对
1: 啊，还有综艺
2: 化
1: 的那
2: 个，对，那个比赛它不止，
0: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团队在整个就是那就接下这个项目之后，我们是非常想在刹车做一次就是不一样的歌手赛。
2: 对，
0: 就可能很多人想到我来参加这个比赛啊，他可能只是唱歌，然后他的就是我一个一个上来唱，我打完分，然后谁晋级就结束了。但其实我们往复赛和总决赛走的时候，我们是加入了很多综艺的音综的玩法，
2: 对，
0: 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赛制和赛程中，
2: 对，
0: 它已经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你上去唱一首歌，我给你打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举手。我们几个评委，我们有直通卡，有对错牌儿。这个对错就是你唱完了之后，我们给你举，我们当时是半决赛是有四位评委，要四票全通过。
1: 也是要转身吗？
0: 不转身，我们举牌
3: 。
0: 我们要四票全通过，你就是直接晋级。如果有一票

0: 没有给到你通过的这个牌的话，那么你就是待定。
1: 嗯，
0: 如果只有两个这个评委老师给你举了通过牌，那么你就直接淘汰了。其实他的赛制里面还有一点这个叫什么，有一点残酷。所以过程中间大家比的也很惊险。大家的那个其实也掉，因为我们全程都做直播嘛，其实也掉足了可能没来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的一些看比赛的胃口吧。
2: 对，这种比赛的赛制我觉得就是让人看得很过瘾，对吧？
0: 是，
2: 就感觉好像除了在听歌之外，还在沉浸式的参与到一个综艺的大的游戏当中。
0: 对，是，
2: 对对，
0: 甚至我们里面的很多的环节，我们是也让现场的观众和线上的观众共同投票。
1: 嗯，因为我们是叫全民歌王争霸赛。
2: 嗯，
1: 什么叫全民？我们不仅仅只是说让我们的歌手在上面。
0: 不是只有歌手参与，
1: 我们想让所有的线上的
0: 观众，
1: 或者是在来现场的观众，能够一起
0: 同
1: 融合在这个现场。
0: 他们的就是所有观众的选择，也奠定了这个选手能不能够晋级和他喜欢的选手能不能够晋级。所以我们在整个赛制的这个环节设计里面，它就很有沉浸式观看比赛的一个方式在里面。所以这也是
2: 一种，听起来好像评委的作用就是不是决定性的，对吧？
1: 它
0: 也有决定性，
1: 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1: 但是很多有些部分还是要把一些他们的怎么说，他们的一些生死决策可能会交给现场的
0: 观
1: 众朋友们来决定。
0: 在最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一票可能是属于观众的，
1: 观众
0: 投出来，
1: 让他们复活。
2: 哦，
1: 也会让他们晋级。所以说这个对观众朋友们就特别的重要了。
2: 所以现场的观众跟网上的观众都很重要，
0: 对
2: 吧？
1: 对，
0: 是，
2: 所以他们看的会更起劲。
0: 对，是，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最后的成果真的也是超出了所有领导们的期待。其实我们是对他有预设的，因为我们就是为了想达到这样子的最终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赛事的这个构成里面，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就完全是毛着那个目标去准备的。
2: 这个是借鉴了上海原来的那些综艺，比如说所有的选手参与起来都觉得特别开心。
0: 是，其实一开始他们来参加的时候，海选的时候，他们在参加海选之前可能都以为就是一个
2: 普通的比赛。
0: 对，
2: 对吧，
0: 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他们见过的那一些他们参加过的一些比赛，
2: 就是那种特别正经的歌唱比赛。
0: 对，但其实我们的娱乐性非常的强。然后而且他们第一次参加完这个海选之后，他们开始极度重视这个比赛了。因为整个的过程他们感觉到其实我们办的也还是非常的正规。虽然在乡村舞台，他们以为去了乡村舞台其实是会环境会有点脏乱差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把那个舞台也尽我们全力把它打造的就是专业和整个氛围的布置。我们不仅有舞台，我们是旁边什么道旗啦、氛围装置啦、然后打卡墙啦，我们全部都给它做了铺设。所以你进到那个快进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给你建立了一些沉浸式来观看比赛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为什么刚刚说到沉浸式，然后同时你看我们的巴扎里面又有很多好吃的，又有当地很多好玩的，你又可以逛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坐这听音乐，所以它的它的全民参与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其实沉浸式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说的文旅商结合。其实文旅商结合就是打造了一个沉浸感的一个内容，
0: 消费场景，
1: 一个消费场景。它不仅是来做一件事儿，它可以拉动当地的一个消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随时一直在考虑这个点的一个转化。
0: 对，包括我们在举办比赛的这个过程中间，你比方说在巴扎里面那一天大家的生意巨好。
1: 对
2: 人多嘛，
0: 人多，
1: 超级多。
0: 我们自己因为那个天特别热嘛，我们自己团队都会买很多的，就是在巴扎里面买很多的水啊，然后那个他们那边非常好喝的那个酸奶刨冰啊，哇，简直把他们都卖空了。
1: 对，
2: 特别开心，
1: 是非常开心。虽然很辛苦，但是真的我们享受其中，
0: 我们非常享受其中。
1: 看到他们这样质朴的声音，还这样质朴的一个非常善良。

0: 所以让我们觉得啊，我们就想在那儿待着，跟他们一起。
1: 刚才王老师在说啊，就是我们这次比赛相当于是当地一个类似于像歌星的造星计划一样，对不对？那最后这个歌王出来之后，他是不是在当地的这个群众的知晓度啊、受欢迎程度爆棚？
2: 是，其实最后歌王诞生的时候，我们内部都说哇，这个跟就我们都起鸡皮疙瘩。
0: 对，
2: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最终的歌王会是谁，因为确实进到最终的十二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唱得很好，然后最终的结果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就从赛制来说，它的可变量非常非常的大，里面很多的举措，都可能导致他淘汰或者是晋级，所以最终，这个歌王诞生，你看，最终拿到歌王的其实是我们整个参赛团队里面，其实是，家庭条件最不好的一位选手。然后他，你大家也都看到，他是双目失明的一个状态，他其实整个参加比赛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和艰难的。然后后来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间也了解到了一些他的家庭情况，其实他们家家庭情况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有一些残疾的部分存在嘛，然后他的家，他家的这个太太还夫人还生了非常严重的病，然后他们整个家庭的这个就收入只有在他和他的一个
1: 对
2: 一个儿子身上，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另外几个都还在读书，所以其实最终拿到这个奖，因为我们还有20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所以我们都说哎呀，
0: 能够帮到他，
2: 对，能够帮到他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也是。
1: 但他的歌声好像还是很昂扬的，
2: 非常
1: 还是很就是正面的这种感觉，对吧？
2: 对，所以我们其实到后程的时候了解到他的家境，我们都是没有想到的。
1: 所以这次的歌王应该不是安慰奖，对吧？
2: 完全不是，因为
1: 肯定还是因为他唱的的确是特别好，
2: 的确是非常好。只是我们自己说，哇，这个结果都像是有剧本，但实际上是没有剧本的。
1: 说到这次比赛啊，两位能够听得出来，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容不吐不快。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次比赛的所有进入到十二强的选手，在当地的人气其实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这个六强选手啊，我们就是刹车全民歌王争霸赛六强选手，叫阿迪利塞麦提啊。阿迪利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要恭喜您闯入到六强，而且站到了总决赛这个沙漠舞台啊。那么我特别想知道，我们说一个最普通的一个问题，您站到这个总决赛舞台的时候，您当时感受怎么样？您参加这个比赛整个这个赛程下来感觉怎么样？
3: 谢谢主持人。就是音乐就是我生活里的光，也是我从小坚守的梦想。能够站上总决赛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是音乐梦想的全然性的起点。我成家之后就是生活措施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做这音乐这条路。就是感谢你们给我们创造这么大的舞台。
1: 就是自己其实一直想唱歌，但是好像没有合适自己的舞台，对吧？这次的舞台是让你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3: 对对对，是的，我特别，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我特别高兴参加这个舞台，就是特别高级的一个比赛，特别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并在。
1: 您在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其他歌手唱歌，您有什么感觉？觉得他们唱的和您自己的这个歌喉相比怎么样？
3: 专业不是，他们也不是这么什么专业的，但是他们太厉害了，我没有想过啥之前有这么多的好歌手，真的。
1: 那这次这个一路走下来28天，您因为是从最开始海选嘛，一直到最后的总决赛舞台都全程参与了，这一路走来让您最难忘的是什么？
3: 我说一个心里话，就是我特别佩服我们大院组的一些老师们，而且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能站在这么高级的舞台，而且我们才排练开始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老师熬夜，就是没有睡好，没有吃好，没有按时吃饭，然后 就是为了我们创造一个特别高级的那个舞台，他们特别辛苦。我每次想起哪个比赛，我就想起那些老师们的辛苦的那个表情，哇，我特别感动。嗯、所以我，借这个机会，我感谢我党和政府，给我们创造这个这样优质的舞台，还有感谢我们导演组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嗯、真的辛苦了、嗯，我十分佩服你们。
1: 嗯，能听得出来您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动啊。两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王老师是专业的这个声乐的这个专家，对吧？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给您做过交流，做过指导？
3: 喂，这个老师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子舞台，但是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就问两位老师，还有那个导演组的其他老师，他们特别特别特别热情给我们回答，热情的给我们讲，就是我特别感动，真的。
1: 嗯，
3: 我永远就不会忘记这次比赛，
1: 这是一生当中的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
3: 对吧？
1: 嗯，
3: 对，
1: 我知道阿迪瑞老师其实自己是很喜欢唱歌，而且你自己的那个抖音的视频号，抖音号和那个视频号其实还是有很多粉丝的，对吧？你现在参加完比赛之后，在当地是不是已经这个家喻户晓了？有很多人都认识你。
3: 哎，对啊，我就是走到哪儿，哎，这个是不是那个参加那个歌手王的那个人气王说的很？
1: 哦，
3: 就是我从来没唱过有这样子。
1: 您是人气王是吧？
2: 对，他是人气王，超级大的人气王。
1: 太棒了！
3: 都是普通太棒了，然后支持我的朋友也太多。
1: 给您点个赞啊！因为今年是第一届的歌王争霸赛嘛，对吧？
4: 对。
1: 那按照这个赛制的话，明年我们像这些六强选手还能参与吗？
4: 可以，
1: 可以参与，是不是？
4: 可以继续参加。
1: 阿迪老师啊，明年继续参与好不好？
3: 我必须参与。
4: 阿迪丽，听好啊。
2: 哎，他们后来结束了之后，他们都说，哎，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果，我们觉得也是在过程中间发现的。其实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的文化润江第一个要润的就是要国通语，打通国通语在当地维族人的这个普遍用语嘛。然后这一点其实确实成果很大，很高效。就是现在我们去到
1: 表达都很好了。
2: 对，现在你看看呢，虽然他还有一些这个口音存在，但是他们的表达，
1: 对
2: 表达已经非常清晰了。然后普遍大家都是这个普通话都表达没有问题。
1: 对，我们先和阿迪老师说个再见啊，阿迪老师，感谢您的连线，再见啊。
3: 好，谢谢你们，辛苦了。
2: 嗯。然后
5: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6: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5: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6: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5: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是首届普沙杯沙车全民歌王争霸赛的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吧。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项目的总导演黄冠宗和项目总策划王彦霖。那么刚才我们是连线了六强选手阿迪丽，对吧？
4: 对。
1: 我们从他的这个连线当中，其实也能够感觉到还是特别特别的激动，而且他自己有一个话，我觉得也让我很受感动，就是他自己一直有这么个梦想，但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原来好像找不到这样的舞台。这次的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特别好的展示的舞台，如果没这个舞台，他可能在当地的知名度也没有那么高。
4: 对，
1: 对不对？
2: 是，
1: 这次200多位选手都是怎么找到的？就是真的
2: 自己报名，
1: 就完全是报名，
2: 报名
1: 你们发传单让他们看到之后就报名了。
2: 对，
4: 您说的很对，因为一开始就像刚刚王总说的，可能在一开始报名的时候特别困难，后来我们的同事，我们真的到乡里去，因为在那边可能有些不像我们，可能发什么抖音呀，或者是做一些线上的宣传，可能大家就会报名。但是呢，像 像在当地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困难，
2: 因为有

0: 有一些老人他可能不会用这些网络的平台，那我们又想真正的去深入到乡村，深入到就是老百姓中间去，所以我们也会去做很多的地推工作啊。我们有同事是事先就驻扎在那边，专门去铺报名的，
1: 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发，
0: 对，
1: 发传单，
0: 发贴海报，
1: 对，
0: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因为这个要线上报名嘛，就告诉他们怎么操作，怎么报名。
2: 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对，
1: 我们十几个人就驻扎在沙车，
0: 对，
1: 有一半的人估计在那待了3个月。
2: 你们俩呢？
1: 因为我们因为在上海还有其他工作，所以说我们在那儿
0: 一个半月，快两个月
1: 。
2: 你们时间很长啊，
1: 是
0: 对，
2: 是两个月、啊。
1: 因为您知道，就像刚刚阿迪丽说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要调整，因为越深入其中，我们越有感情，越是这样，我们越想把赛事做好。因为看到他这样的热情，所以说我们每天就他说了，我真的每天晚上我们，因为他那边白天嘛很长，我们白天就在场内工作，晚上呢我们到了
0: 酒店
1: 我们继续工作。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白昼很长，晚上不睡，就是基本上晚上咱们也是在调整白天的工作，一直这样下去。因为看到他们的这种热情和真挚，我觉得他们拥有应该拥有这样子的舞台，
0: 我们就更想为他们打造更
2: 专业的
0: 完美的比赛，更完美的氛围。而且我们过程中间为什么我们说有造星计划呢？我们把他们每一个人从30强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做个人的海报，然后集体的海报，然后带评委老师的海报，就真的去给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宣发物料，包括视频，
2: 对，
0: 包括你像刚才包括综艺的一些录制啊，就是半决赛结束了之后，这个把他们拉过去就做一些综艺的这个为后面决赛去做准备的一些综艺录制
2: 采访呀，对吧？
0: 对，
2: 活动啊，
0: 然后让他们两两组队呀，怎么组队呀，玩游戏组队呀，然后玩游戏去选歌啊，
2: 你们还设计游戏环节
0: 对，
1: 这个游戏环节是我们在第二个
0: 半决赛结束之后
1: 后采试
0: 去完成
1: 的拍摄
0: 的，
1: 因为这种内容的话，我们必须要让观众朋友们能够知道，所以说我们要拍摄出来，在决赛的场地，在我们的
0: 把它播出出来，
1: 对，播放出来，所以说就像您刚刚看到播放的物料一样，就是我们。真的是见缝插针的去帮大家去拍摄，
0: 就是其实我们在过程中间也给自己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量，就是突然增加，所以大家就没有时间睡觉。
2: 两位有没有记得，就是自己到底有多少个深夜一直是工作的这种状态？
0: 哇，最后那一周吧，我们团队每个人估计每天的睡眠就3个小时。
2: 最后一周，所有的人
0: 基本上对。是10来个人，基本上是3个小时、4个小时。
1: 因为到了现场以后，你像我们导演组，我们要编 Q， 所有的舞台的内容我们都要把它给，
0: 就是要给他们做设计，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歌唱的时候的那个灯光啊，
1: 音响、
0: 和那个视频效果，
1: 还有我们
2: 最后的呈现，它那个舞台呈现都需要去做定制化的呈现，
1: 对，
0: 定制化的呈现。所以其实是虽然是一个我们叫村超好声音，是因为是村里的超级好声音嘛，虽然打造的是村超，但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按照就是。
1: 对，就是在现场复杂还复杂在除了灯光音响这些常规以外，因为我们要直播的同时，我们还有牵扯到我们现场的导播，
2: 对，
1: 那么导播我们切什么，我们 live 放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完全严丝合缝，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所有的灯光音响的我们在控台的部门都要去做到非常的清楚，这样我们才会在现场直播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失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很长很长的，
0: 对，所以就来不及睡觉
2: ，就感觉工作是做不完的，
0: 做不完，
2: 对吧？
0: 对，
2: 只要没有正式开始，这个工作一直是在做准备当中。
0: 是，
1: 你再给我一个星期，我还是一样。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为什么想让他们也相信自己就是明星，我们让他们的每一个出场，都会做那种，就是也让他们更紧张的一些效果啊，就是他们先站上来黑屏的，然后所有的灯光会像那个花束一样的 zoom 到他身上，
2: 就是聚光的
0: 那个，
1: 然后就是噔噔，噔噔， 让他们哎准备好
2: 心跳的
0: 心跳的声音，
1: 然后怕收光以后音乐就出视频，
0: 然后他们就开始
1: 了
0: 演唱了而且我们
2: 是不是你们自己上台的时候，就是原来有过这种效果，所以就觉得特别心动，
0: 对，
2: 就把这样的效果再运用到这种比赛当中。
0: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演员出身，所以我们知道演员站上舞台的时候，其实我们演员想需要什么？
1: 需要什么？
0: 我们演员需要舞台给我们建立怎样的自信，建立怎样的光环，我们才可以才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和享受这个舞台。所以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打造，我们也希望让所有喜欢就是当地的这些民众啊，能感受一次专业舞台的这种体感，然后也让他们去深度的去尊重这个舞台。所以我们就是把他们像明星一样的，我们想在对仪式感做得满满的，足足的。
2: 今年是报名200多个选手，
1: 对，
0: 然后明年
2: 今年第一届嘛，
1: 第一届，
0: 对，
2: 我就想问这个，明年的话人估计会更多。
0: 我觉得，而且我们刹车，而且我觉得刹车的，就是我们在跟刹车文旅局领导们就是沟通和他们的那些老师们沟通的过程中讲，而且我们发现，刹车是一个非常有大情怀的县市，他们虽然我们办的是刹车的这个好声音，但是我们就问了相应的领导们，我们说那如外就是除刹车以外的其他县市的人能不能报名参加，
2: 对，
0: 然后书记当时那个我们刹车文旅局的书记就说当然可以，我们刹车拥抱所有的就是想来参加的民众，
2: 对，
0: 所以这一次确实会有，我们发现有外地来的，
1: 有喀什的，
0: 有喀什
1: 的，有疏勒的，
0: 对，
1: 有英吉沙的，
0: 对，
1: 就是
0: 有叶城的，
1: 边上的县市都有来的，
0: 都有，而且
1: 辐射面还挺广的，
0: 我们也把宣发布到了其他的县城里面，
1: 对，
0: 我们去找他们的一些就是当地的，就比方说叶城的和喀什的一些小网红们，
2: 网
0: 红们去把我们的赛事宣传出去，这样子，哎，他们真的是看到这些来报名的，
2: 所以这个效果其实很好
0: 很好。
2: 而且我看到你们在最后的时候，这个总决赛的选址也很有意思，是在喀尔苏国家沙漠公园，对吧？
0: 对，
2: 在沙漠里面举办这么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方面当然很好看，但是也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它这个沙漠其实是离市里面还有一段距离
0: 啊，对，
2: 那么这个观众的到达怎么到达，选手怎么到达，吃住行都是需要考虑的，
0: 对，
2: 那另外一个层面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搬运很多设备过去，那这个在沙漠地区的话，风沙进去的话，沙漠的安全，就是这个设备的安全怎么来保证，其实需要考虑更多问题啊，
1: 是，
0: 对，
1: 其实
0: 你是专业的，所以能够预想得到，
1: 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啊，第一次在这个沙漠上举办活动时，我们其实挺紧张的，因为牵扯到安全的问题，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这么大型的音乐节的这种舞台啊，其实很重的，那么沙漠上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条件，它就是会陷，
2: 对，
1: 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就是这一支，因为我们又从上海过去，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其实是没法去操作，但是呢因为我们县文旅局的一些领导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的帮助，然后在后期
0: 很多的支持，
1: 你看像我们
0: 调动了县里面所有的部门共同来支持这个赛事，
1: 因为在沙漠公园它是没有电的，然后我们帮我们调备了这个电车，
0: 然后整个县里面只有两台电车
1: 、然后电车下一个问题就是油，油在哪里来，然后我们铺设，
0: 因此他还结识了一个加油的好朋友，
1: 对，
0: 开油车的一个好朋友，在当地也是一个一个阿达西，
1: 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的活动才能够正常的顺利能够进行，因为有当地的兄弟们的帮持，特别热心，能够保障我们的后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比方我们进去怎么把我们的这个搭建的一些内容怎么运进去？我们运进去可不是车开进去哦，车开一个就陷一个，车开一个陷一个，所以我们就启用了装载车，
0: 装载车，
1: 还有
0: 就靠一辆非常大的装载车在那里一点一点搬，一点一点搬，一点一点拖啊。
1: 对，然后这个舞台怎么不限，我们都是提前做了非常多的一些
0: 预案，然后我们要先去铲沙，把那个沙推平。我们说我们简直在这里干击剑呢。
1: 击剑，反正。

0: 舰也会了，
1: 对，反正军舰也会了，油车也会了，
0: 对，就对我们来说，
1: 电车也会了，
0: 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这样最艰苦的那个地方能够做成这样子的活动，
2: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成长，
1: 嗯，
0: 那我们换了其他的地方。我们一点都不怕，
1: 不怕了，
0: 嗯，任何地方都不怕，
1: 沙漠都啃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其他地方不怕。
3: 而且我觉得这个总决赛好在什么地方呢？嗯，就是，当你们做完这个总决赛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画面和演出的实况，你会觉得还是很赏心悦目的啊，
0: 是的！是的，
3: 现场的观众、现场的选手都很开心。
1: 嗯，
3: 另外一个层面，对于这个喀尔苏国家沙漠公园，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推进。
1: 对，
3: 更多的人都了解这儿。
1: 是的，嗯，我们因为做了大量的外宣，
3: 对，
1: 然后现场我们又直播，然后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打的喀尔苏。
2: 嗯，
1: 我们都跟喀尔苏的乡那个村里的那个书记说，现在喀尔苏可有名了呢。嗯，而且
3: 来的人也多了吧？
1: 对，而且那天的门票都卖爆了。
2: 哦，
1: 他们说从来沙漠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
0: 对，其实我们在沙漠上，因为它是个景区嘛，
2: 嗯，
0: 我们其实当初的想法是不，我们做这个活动的同时，
2: 嗯，
0: 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景区留下什么，
2: 嗯，
0: 就是让游客们来了以后，不仅能够看演出，其实包括现场的一些打卡呀，
2: 嗯，
0: 一些市集呀，
2: 嗯，
0: 我们都为他们做布置了一些，
1: 造了很多景，给这个。沙漠公园里面去装设了很多的就是打卡点，
3: 对，
1: 这个是可以留下来给到他们的，
0: 对，
3: 最后都留下来，
1: 都留下了，所以欢迎，如果主持人有机会，欢迎去沙车玩，然后去沙漠感受一次，
3: 对，
1: 然后第一他们那个沙漠非常好，它也有刺激的滑沙冲沙，
2: 嗯，
1: 完了也有非常好看它那个壮丽的自然景观，以及很多非常时尚多巴胺的属于这个沙漠的特殊打卡点。
0: 对，
3: 嗯，这些打卡点我要拍完照之后我发给两位。嗯，因为谈到这次的活动，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故事能讲，有很多这个回忆是可以分享的，
1: 嗯，
3: 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3: 那么因为从上海到沙车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远，从上海到喀什就要超过5000公里了，
1: 嗯，
3: 那么两位觉得在那儿整个这全程下来，这次活动搞下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次经历对于两位来说意味着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嗯，
1: 我的收获，我最大的收获，
0: 从上海到沙车确实跨越了5000公里的距离，
2: 嗯
0: 嗯，但是说实话距离很远，我们担心的其实担心我们却越来越近了，
2: 嗯，
0: 对我们团队来说啊，
2: 嗯，
0: 最大的收获它不是办完一场大型的活动，而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能够
1: 我们
0: 扎根到了基层，
2: 嗯，
1: 而且我们爱上了沙车，
0: 爱上了沙车，
2: 嗯，
1: 我们结交，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在当地结交了一群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们，
0: 嗯，
3: 对，
1: 嗯，然后这些歌手，然后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沙车也是有音乐界的人脉了，
3: 沙车音乐人，
1: 对，沙车音乐界的人脉，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们后面我们比赛结束了之后，
3: 嗯，
1: 每一个人都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他的学校啦，
0: 嗯，
1: 去他的那个有的是就是当地的一些民间歌手嘛，
2: 嗯，
1: 啊，去他们自己做的酒吧，嗯，去他们的这个打造的婚礼现场，
0: 嗯，
1: 就很多，
0: 对，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是觉得作为援疆的文化的项目的参与者，
2: 嗯，
0: 让我对文化润疆有了更具象的更落地的一个理解，
2: 嗯
0: 嗯，我们看到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那种欢笑和获得感，
1: 嗯，
0: 我觉得这份经历是非常的珍贵的，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未来继续扎根新疆，做更多老百姓真正需要的真正喜欢的文化项目，
1: 嗯，而且像这一次的歌手赛，刚才我不是说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成果，
2: 嗯，
1: 就文化成果是文化润疆的一个成果是，像刚才阿迪力他们所有参加完的人都跟我们说，明年还办吗？如果明年办，他们还要来。然后他们说，因为其实当地他们可能唱国通语的这些歌曲的曲目量有限，
2: 嗯，
1: 所以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比赛赛程又复杂又紧张，然后时间又短，
2: 嗯，
1: 对于他们要学新歌，他们的这个困难度会就是会比较紧张一点，时间不够，
2: 嗯嗯，
1: 他们说他们从现在就开始
3: 做准备，
1: 最准备，
2: 啊，
1: 他们要去学，
0: 大量的
1: 国通语的
3: 歌
1: 曲，为明年的比赛做准备，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润疆的成果，我们之前只，
2: 嗯。

0: 输送了这个国通宇，那现在我们还把他们本来就是爱音乐爱这个。
1: 那两位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把很多的歌都推给这次参加的这个选手。
0: 对呀、啊、是他们都会让我们也分享、嗯、他们自己也会去找，完了他们就要好好学。所以这就也是把文化润江也深入到了这个音乐和这个艺术里面去。
2: 对啊、你看像我们这次参赛第二名的是唱的音乐剧
1: 啊、
2: 你说哎你说我作为一个音乐剧的这样专业的一个人，能够在当地能够听到音乐剧的歌曲，是什么样子的情感？所以说我觉得在
1: 那一刻眼泪都要流下来。
0: 对，哎、他的你知道他的伴奏，因为黄总是音乐剧出身嘛，他本来也是音乐剧演员、音乐剧制作人和导演。然后他的那个第二名的那个男孩，得知他是音乐剧的，他可开心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在刹车真的看到音乐剧的演员和看到音乐剧的。
1: 收徒吗？
0: 那过程中间真的帮他还指导了，
2: 稍微弄了一下
0: 啊，指导了，因为他最后选择的那一首《天边外》
1: 啊，
0: 其实就是音乐剧他们都很熟的歌。然后他说他没有伴奏，然后黄总把他自己的伴奏
2: 给到他用
0: 、所以伴奏都是黄总准备的，就为这个选手。
1: 所以你看这样的交流其实已经超出了一场普通的歌唱比赛的一个范畴了，
0: 是
1: 其实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交汇。
2: 没错没错，
0: 用艺术来交往、
1: 哎、你看这样的一个活动比下来之后让我们特别感慨也特别开心。而且当中尽管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波折，对吧？
2: 对、
1: 设备的运送怎么解决，安装怎么来解决，设置这个赛制怎么来设计，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让人特别开心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明年的这个歌王争霸赛的举行，如果是举行的话，有时间我也到现场去看看、好不好？
2: 我们诚挚的邀请您来，
0: 诚挚的邀请您。
1: 好的，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再见。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
1: 谐
0: 和
1: 播音的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已经到了开学季了，所以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也是跟开学有关，跟文具有关。
1: 是的，是的啊，也是已经到我们的九月初了啊。
0: 对，
1: 那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应该都是有开学了的。
0: 是的，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对于文具其实有一些要求的，
1: 哎，
0: 就是我喜欢好看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大概08年左右的时候，或者10年左右。那时候有特别多好看的文具，比如说那个笔上面有一个小玩偶，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带香味的自动铅芯，
1: 对，包括一些亮晶晶的一些笔呀，
0: 对
1: 吧，对，
0: 荧光笔，这些都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的，本子也要买最好看的，
1: 对，
0: 而且当时那个书皮它不像现在很多学校要求这个家长去粘，那个时候我们是有那个夹子，
1: 各种各样的，对
0: 对，有那种卷纸，5毛钱就是一卷，或者说是一块两块一卷，
1: 对，自己回家包，对不对，
0: 对，1块钱一卷吧，我记得，反正不贵。然后还有就是那种5毛钱一个的那种塑料透明的那个，就是套在上面就行了。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具对于学生来说，其实也是能够很大一部分勾起他想学习的一个兴趣。
1: 是的，
0: 新学期新气象，文具也要新花样。所以说今天给大家首先推荐全国博物馆10大实用又有文化味道的文创文具，一起来看一下哪一件是你特别吸引到的，或者说是觉得非常想要的吧。
1: 是的，是的啊，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款呢，就是状元及第耳机包。那状元及第的随

0: 随身包，它小包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气场啊，学霸气场的。
1: 嗯，
0: 它呢是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啊，这里古代书册造型搭配上这个国子监挂饰啊，挂上书包呢也是十分的吸睛。小小的书包身材呢也是装下了耳机、饭卡、单词本啊，也不用担心翻遍书包啊这种找不到东西，既是实用的随身小包，也是备考路上的一个好运相随了。
1: 嗯，是的。那接下来还有鱼跃龙门系列的中性笔，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好彩头，
0: 很复古啊。
1: 对，国博的演绎加 Kako 的联名，新学期的一支笔当然要主打一个好彩头。我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以前晨光它有一款笔
0: 啊，对，
1: 它上面就写了什么。写了一句特别吉祥的话，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当时就卖火爆了。
1: 对，细细的，然后是这种炭黑色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笔是我们当时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它造型特别简约，而且很好看，
0: 嗯，而且上面的这个文字也是一个好彩头啊。
1: 对，我记得应该是那种金色硬烫的那种小小的一个，反正整支笔特别的轻巧，那个是我很喜欢的。新学期的第一支笔当然讨好彩头，原型是清代的鱼龙形花叉，锦鲤、月浪。包括飞龙在天，就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彩头。而且小窗笔按动笔帽之后，它是有一些图案灵动的变换的，让这种鱼跃龙门的一个寓意跃然纸间，同时也激励着每一位学子。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国博演绎，它这个也是Kako联名的嘛啊，
1: 嗯，
0: Por 的书源中性笔啊，据说，这组中性笔啊，它其实也是拯救了一些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们。颜色呢是取自这个国博馆的藏瓷器，哎，还也是非常复古的，服饰与一些书画当中的古典色谱照着拿就对了啊。
1: 嗯，
0: 不同颜色写标题标重点啊，去笔记层次呢也是一目了然，也是比较能分得清的。
1: 是的，
0: 嗯，那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对，每一支笔颜色不一样，它其实也能够画重点啊，包括写字。就像我其实写字挺爱用那个淡蓝色的笔，我觉得看到那个就特别的，就是
0: 想认真学习，感觉自己很刻苦啊。
1: 对，我现在的笔记本也用那种淡蓝色天蓝色的那种颜料的笔去写过字，我觉得每次看到会比黑色的
0: 更显眼醒目一些。
1: 是的，而且要稍微舒服一点。
0: 嗯，
1: 自己看的话肯定可以，但是如果说重大考试这些就不要用了，
0: 可能不太合适了啊。
1: 对，那还有就是龙腾金榜考试套装，这个呢是故宫博物院包括晨光联名的，它的灵感是源自故宫的九龙壁祥瑞图腾，将霸气的神龙与鲤跃龙门的好彩头完美结合，九件考场刚需的文具一站式配齐，每一处细节它都是为满分而设计的。
0: 是的啊，
1: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其实还挺多款的，嗯，
0: 对，红红火火啊。
1: 对，笔芯、铅笔、尺子、套装，还有这个中性笔等等，包括铅
0: 橡皮啊，是的，都有啊。还有就是国之重器笔记本，它呢也是安阳博物馆这里的啊，灵感呢是源自商代青铜这一块啊，封面呢是鸡突烫金，复刻神秘的纹饰，质感呢非常拉满了啊。扉页国之重器四个字呢，也是激励学子厚积薄发嘛，练就真本领，也是希望这个广大学子呢能够磨砺成器，铸就属于自己的一个硬核实力。
1: 是的，
0: 它的寓意也是非常好的嘛啊。
1: 对，而且我一看到国之重器这几个字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就不敢不学习了
0: 感觉有点对不起啊。
1: 对，这一把拿这个笔记本记的这一堂课一定得好好去看，好好去学啊。
0: 是的是的啊，激励自己。
1: 对，接下来还有江南色系的江南色系列的十二色文件夹，这个是苏州丝绸博物馆出品。那新学期有很多试卷不怕，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门课其实都会发一些试卷嘛。
0: 嗯，对。
1: 嗯，那这个文件夹呢其实也可以拿到我们上班的时候用。
0: 嗯，
1: 十二种颜色取自苏州丝绸博物馆馆藏的服饰文物，对应了农历的十二个月，时时有巧色。哎，我觉得这个寓意特别的好。
0: 对对对啊，每一种的这个皮都颜色都。

0: 榜题名笔袋，这个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明亮的金色金黄色搭配上红色刺绣，包括海水包括江岸纹，往桌子上一放，立马感觉这个学习氛围就拉满了，陪伴大家把金榜题名这样的一个就是成绩吧装到笔袋里面。
1: 对，就感觉很明显啊，金榜题名很庄重，给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压着你学习的那种感觉氛围感。
0: 是的，而且这个说实话我有点压力，它是一个笔袋嘛，是金色的那种，然后
1: 很有这种皇子的那种这个气概啊。
0: 就是如果说爱写小说的朋友们桌上就别放这个了，我怕这学着学着突然写一本这种穿越小说。
1: 是的啊，确实有点意思。
0: 嗯，
1: 还有就是博学专家的毛绒笔袋了啊。
0: 嗯
1: 啊，这也是国家自然博物馆里的一个馆藏了。
0: 嗯，
1: 新学期的笔袋呢也可以是一位随身陪读的这种博学专家嘛，长长的脖子戴上黑框的这种眼镜和粉色的领结，
0: 嗯，
1: 满脸都是这题我会的这种淡定。
0: 是的，
1: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嗯，那还有呢，就是说到我们的笔袋了，这个是毛绒的午睡毯，这回中国学生也有自己的海德威了。哈利波特系列当中给大家送信的，就是送他们被霍格沃兹录取的时候，他们送信的就是一只白色带着斑点的猫头鹰，特别的可爱。那包括现在我们北京这边的有很多它的文创店都是有这种海德威的一些造型的。
1: 对对对，
0: 那商代的青铜器这样的一个化身了非常软萌的午睡毯子，带来了睡饱精神好的一个开学好运。而且呢小巧的身材它是可以直接放到这个桌子
1: 里
0: 面的，
1: 啊，对，
0: 冬天我觉得在新疆很实用，冬天的时候如果说教室里的这个暖气片不够用，还能直接披上。
1: 是的是的啊，软软的软乎乎的。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故宫猫的如意小夜灯了。
1: 是的啊，是的，这个呢是故宫博物馆这里的嘛。那宿舍熄灯之后呢，想看书，其实又怕吵醒室友，我觉得这个就很适用了啊，就抱着如意的这个故宫猫来去值夜班就好了啊，暖光柔和不刺眼，看书起夜都会比较合适。
0: 嗯，是的。
1: 同时上面还有事事如意的这种好兆头啊，也是带到咱们的床边。它其实也是蛮可爱的，柔软的这种硅胶还能够捏一捏解压啊。
0: 对，
1: 也能够陪伴自己去告别这个住宿的一个小焦虑吧。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一件小物品了。
1: 没错。
0: 那大家还有什么生活当中或者是记得自己童年的时候用过的一些文具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小爱是想下班了啊？
0: 不是，主要是最近一直在换着做这些节目，然后突然就是脑子是有点分不清，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哎，我说的是对的，现在又是下班在路上，下班在路上变成了开始早上好
1: 又想上回来。
0: 对，那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文具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到我们学习。
1: 是的，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包括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会想到就
1: 那个时候他们用的什么样的文具，对不对？
0: 对，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我第一次就知道就是古代文具是在《武林外传》那时候很小，就是不到十岁吧，那时候中央八套老放这个《武林外传》然后我记得莫小贝他要去上书院了，然后呢他的嫂子也就是佟掌柜要给他
1: 准备文具，
0: 准备一些东西，说要就是学习，包括也要给先生送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当时就送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笔墨纸砚这几个字。然后呢当然了那个剧里面有相应的一些这样的就是物品出现吧。那我们今天也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古人用到的顶配的文具都是些什么呢，那都是千年古城的限定版。那开学季大家也在准备一些文具，而那些堪称古代顶配的传世雅物渐渐靠的是天赋碾压，包括凝聚着山水地理的一些精华，成为了千年古城出品的限定版，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
1: 首先第一个呢是赵庆端砚啊，四亿年前的海洋馈赠，
0: 是的，《
1: 宋史包拯传》当中呢就记载了，北宋名臣包拯呢，他端着去这个，去任这个端州知州的时候啊，离任的时候不吃一砚归。这句话也体现了他的风骨清廉嘛。
0: 是的，
1: 端州也就是说今天的广东肇庆。
0: 是的，
1: 那么这里的砚它指的其实就是产自端州的端砚。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了，端砚呢便是皇家的贡品。
0: 没错，
1: 那么端砚的灵魂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石质的瑰丽吧，那它是江西与时间共同雕刻的杰作，那是一场跨越一年的一个地质史诗了。
0: 是的，
1: 为什么说这些呢，也跟大家继续的讲啊。四亿年前肇庆是一片海的这个浅海的一个海滨嘛，因为天气稳定，然后呢细腻尘埃在水底沉积，当海水逐渐退去，矿屯呢逐渐形成，那这些的这个凝结成了一些颗粒，直径不及发丝1%的一些奇石。
0: 是的，
1: 所以说，那么肇庆古城北以北陵山为屏障嘛，南临江西水道。
0: 江西水千年呢是冲刷着奇石，
1: 对，
0: 就如同天然的水进行打磨一样，把细致的这个石质打磨得更加细腻如纸，粗细适中。而这样的石质发墨很快，大家都知道以前古人写字他是要用这个东西去磨它，
1: 对，去磨它嘛。那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么多就是要说这个啊。
0: 是的，它的吸水性很强，而且可以持久的保持湿润，赋予了端砚卓越的一个实用性。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个也能理解为什么它是皇家贡品了。
1: 同时也说到了嘛，就当时北宋时期啊，这个端砚和蜀锦、定瓷还有这个契丹并称呢是四大名品啊。
0: 而且珍贵的地下矿脉带动了彩砚的产业，并由此奠定了肇庆的一个繁荣发展的一个基石。根据《元丰九谕志》当中记载，北宋时期端州人口激增至之前的2.7倍。公元1118年，宋徽宗以开始带来吉庆之意，把这一片充满着希望的土地命名为肇庆。
1: 没错，那今天呢，在肇庆要使一块这个砚石成为艺术品，那匠人们呢不仅要依靠20种的刀具，灵活运用7种刀法，更专注领悟藏于天然石品花纹当中的一些砚雕灵魂啊魂魄啊，然后才去能够制作。毕竟呀，能够成为穿越千年的顶配文具，它不仅是关乎工艺嘛，更呢是关乎山水的。
0: 是的，那第二个我们说到的就是绩溪徽墨，一两黄金一两墨。徽墨的发源地之一是离安徽绩溪古城不远的上庄村。那皖南山区里土块非常多，土块石块很多，透气排水，偏干的土地环境当中长出来的马尾松，松脂含量非常的高，很适合来进行制墨。
1: 没错啊，那制作这种松烟墨的第一步呢是烧烟嘛。松枝燃烧的时候呢，细的一些烟呢往

0: 上去飘，叫做顶烟。那顶烟的直径呢只有6.5纳米，相当于呢头发丝儿的1/1000啊，朋友们。
1: 嗯，
0: 因为颗粒小，颜色好，那马尾松呢燃烧之后的这些顶烟成为制作一些松烟末的顶级原材料吗？
1: 嗯，是的。还有这个烧烟，它呢是靠慢慢去烧它的，小火。很有这个经验的制墨师傅，5000克的松木也最多只能烧出1.5千克左右的顶烟。
0: 对，
1: 而灰墨的重要工序之一就是加中药。
0: 嗯，
1: 什么样的中药呢？
0: 那这个墨工呢，将收集好的这些松顶烟呢，与动物胶、
1: 嗯、
0: 啊冰片、麝香还有蛇胆等约15种的一些中药呢进行混合。冰片呢是香料，用于防虫。用混合了冰片的这些灰墨书写之后啊，纸张呢可以防虫咬。技巧来了、
1: 嗯、
0: 因此呢这个灰墨也有一点如漆万载存聚的这种赞誉了。
1: 是的，那从采集松木到制作成灰墨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灰墨能有1两黄金1两墨的一个顶级身价。
0: 对，
1: 而靠的它呢是在深山里逼出来的极致的原料和绩溪工匠沉得住气的一些慢功夫。嗯，像清代的乾隆年间绩溪墨工汪敬慎后人总结出来的制墨工艺，收录于381幅图样，铸成了建古斋墨书。
0: 对，
1: 那成为了今天了解当时制墨工艺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宝贵材料。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其实我想给大家推荐几个视频吧。
0: 嗯，
1: 我觉得不用推荐具体的人，因为这个大家各有爱好。
0: 嗯，
1: 我关注到了好多的博主，看过他们的一些制墨的工艺，包括一些很非遗的这个做桌子的一些这个博主，他们呢采用的也是一种很古老的方式去制作这样的墨条。然后我还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制作红墨条的一个人，他呢工艺更加复杂，而且他用的是藕丝。
0: 藕丝，
1: 就是对，就把那个藕叶包括和莲藕它里面的叶子当中一抽开，它不是有丝嘛，
0: 嗯，
1: 然后进行晾晒，然后就是经过了反复万千次的捶打，再加上这个牛皮胶乱七八糟的一些中药材，像前面说到的一样。
0: 嗯嗯，
1: 然后他还加入了很多的金粉，然后制作出了这种红色的墨条，当时其实也让我有点震惊到了吧。其实视频大家直接去看这个墨条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就会出来非常多。
0: 嗯，
1: 我每次助眠视频包括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0: 就会看这一系列的。
1: 对，
0: 我觉得你
1: 打开看看
0: 还挺好的啊。
1: 嗯，
0: 还是也是在给自己储备一些知识。
1: 对，因为它很像以前的李子柒他的一个画风，因为现在好多的博主、
0: 嗯、
1: 最开始李子柒他的一个画风就是山野农田、
0: 嗯、
1: 然后做一些古人们做的东西、
0: 嗯、
1: 甚至自己的房屋建造。
0: 嗯，
1: 再往后我看了一个是滇西小哥，他们俩风格非常的像，也是在说一些，他是云南那边，所以滇西那边会更多、
0: 嗯、
1: 再到后面衍生出来不同地区然后不同地方、
0: 嗯、
1: 男男女女更多的人去制作这些东西。
0: 这些、哦、
1: 对，所以
0: 确实值得去看一看啊。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很有意思，很宁静吧，看完我就不急躁了、
0: 嗯、
1: 至少在半个小时之内觉得很平静。
0: 嗯，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聊古代的时候的一些文具。
1: 对，在上一趴跟大家说到的大多数的都是一些笔墨，对吧？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是纸。这个纸是什么样的纸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安庆桑皮纸就是故宫古画的续命纸，据说是这样。那在2002年呢，故宫倦勤斋通锦画修复，这个修复师呢也是寻遍了全国，要找与原画材质最接近的这种命纸。
0: 是的，一个命纸点出了当中的要害。命纸是托在古画背后护他一命的那张纸，而最终安徽的安庆的桑皮纸入选了。
1: 对，
0: 能够成为国宝修复的指定用纸，它靠的呢绝对是硬实力。桑皮纸原来叫汉皮纸，相传起源于汉代，安庆能够诞生这种古老的技艺，源自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树种，那就是野生的桑树。
1: 没错啊，安庆呢是坐落在大别山南麓这块啊，那长江北岸，古城九头十三坡而建，是典型的山城的这种格局，山高林密嘛，然后野生桑树呢遍布。那不同于养蚕的桑树，野生桑树的它的一个皮纤维呢是长达14厘米的，也是宣纸所用的青扇树皮纤维的这种大约呢是4倍的长度啊。
0: 是的，那纤维越细，纸张的拉力就越强，人民币的耐折度是3000多次，而安庆桑皮纸的耐度呢

0: 的耐折度是人民币的2倍多。如果说桑皮树是天赐的原料，那野生的猕猴桃汁也就是安庆工匠的巧思了。造纸的时候加入野生猕猴桃汁，经过捶打浸泡出天然的果胶，让纤维胶汁更加均匀，纸面还带着淡淡的果香，
1: 是的，
0: 能够粘合在一起。
1: 对，那也说到了这个工艺啊，如此的复杂，造价如此昂贵的桑皮纸，为什么说在安庆从未中断过呢？那原来啊，作为长江北岸的港口城市呢，历史上的这个安庆经济发达，富裕的人们呢，就从不吝啬为自己的一些雅趣投入重金啊。
0: 嗯，
1: 文人们著说隶书啊，书法绘画首选桑皮纸，因为呢，桑皮纸的传承呢，就是提供了市场。
0: 嗯，
1: 也是大别山上呢长。出的这种韧性和安庆，他一些工人的磨出的精细啊，也是托举了国宝，也凝练成了这个安庆文风的一个昌盛的一个密码吧。
0: 嗯，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纸张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其实除了这个纸张，我记得我们新疆也有这样的纸张。记不记得我们在有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我们的非遗传承，然后
1: 里面是有的、
0: 对，也有一个纸张的制作，所以我觉得每个地方它有纸张的制作不一样，也是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原料，
1: 对对对，
0: 就地取材，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
0: 质感
1: 也不一样啊。
0: 对，然后我还看到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刷到这个，可能刷手机时间长啊。以前的时候我特别爱看别人制作那个纸张因为现在不是有特别多人有这样风雅的一些兴趣嘛，比如说写字儿，然后呢就是描摹临摹，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个博主，他是每天用不同彩色漂亮这样的宣纸，然后呢再用不同颜色这样的一些这个笔墨纸砚吧，可以说他特别多，他就是做这种博主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他每天去磨不一样的墨，然后在这种墨里加上金粉，然后去描摹一些这样的春秋悲伤的一些诗词歌句，然后呢他的粉丝超级多，
1: 很有雅兴啊。
0: 对，我就发现原来受众还是蛮大的。然后呢我就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看过制作纸张的一些这个视频，也是减压视频吧，我特别爱看减压视频。它就是那种大的那种纸张，然后去做，然后它可以做成里面加花瓣的加这种菊花瓣，它就是淡黄色
1: 啊，
0: 然后加这种樱花瓣，它就是这种其他颜色，
1: 就是它自己去适配一些颜色，我感觉也是蛮惊喜的啊。
0: 对，这个宣纸它制作出来它就是这样彩色的，也可以说宣纸本来是白色的，但是它里面加入到了一些彩色的瓣瓣呀、花瓣呀、树叶呀，都比较天然那种，然后呢它就会变成不一样的颜色，然后去适配你要写的东西，
1: 也是蛮能给人惊喜的啊。
0: 对，非常的有意思啊。那大家有没有这样去临摹的一个习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
1: 是的，分享分享啊。
0: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么多，最后一个要介绍笔了。
1: 对，
0: 湖州的湖笔，赵孟俯做试笔人。
1: 对的啊，毛笔制作完成呢，是将来是要邀请书画家去试笔的嘛。
0: 嗯，
1: 那这也是浙江湖州自古有之的一个传统了。
0: 是的，
1: 那当然历史上呢最有名的产品体验官莫过于湖州人赵孟俯，他与笔工呢交往甚深啊。
0: 对，产品体验官那放到今天来说，不就是跟我们的测评博主一样
1: 吗？有点像啊。
0: 对，那他在很多年前百年之前做的是我们的这个笔匠的一个测笔人。嗯，
1: 对，那作为元代文化这个文人画的一些旗帜性人物呢，赵孟俯他画石头啊，
0: 嗯，
1: 笔触呢能够像书法当中的飞白一样，
0: 嗯，
1: 啊，皴擦有力，画
0: 枝
1: 画枯枝能够像写这个学书一样呢去圆润厚重吧，
0: 嗯，
1: 画竹子呢每一笔都蕴含着书法的一些撇捺提安啊。
0: 对，那这般的笔力也藏着湖笔笔端那节半透明的笔毛锋影的功劳。
1: 嗯，
0: 毛笔其实还是得好好选，而这个锋影，这节锋影也让一撮散毛变成了得心应手的书画工具。其实这么多我还真没看过制笔的，但是我看过做那个化妆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这样的
1: 这个对比，确实是有点搞笑又有点像了啊。
0: 对，因为我有一阵子特别想买一个顺手的化妆刷，买一套，发现怎么买都买不到位，然后我就去看他那个图，就是看他那个视频，他自己有简介，我就看他制作那个就是我们化妆刷的一些手法，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点像的。湖州他的

0: 杭州它的一个底座特别好，但是我跟大家推荐啊，如果说大家要买化妆刷，一定要买沧州的。
1: 沧州、啊、
0: 对，只要看发货地，
1: 怎么又到沧州了？
0: 对，如果说是沧州发货地，它的这个化妆刷基本上不会差到哪儿去。
1: 你看咱们女人化个妆也成了艺术了啊。
0: 是的，那散开的我们接着说这个毛笔吧、嗯、散开的笔毛吸满了墨汁之后，全靠着一小撮风影收住聚拢，落笔不散，收笔不脱。而湖笔的这个羊毫材质讲究的非常非常的讲究，
1: 对，
0: 专挑山羊没有打磨过的这样的一些毛料，比如说山羊的腋下毛啊，这样才能够得到笔尖这一抹灵魂了。
1: 是的啊，那在湖州呢，婴儿的第一次剃头也要暗藏玄机啊。
0: 嗯，
1: 孩子的胎发呢是不会被丢弃的，而是要精心制作成一支毛笔。
0: 嗯，
1: 这是湖州人的传统。那湖州的文脉呢就是这样啊，流淌在湖州人生命当中的第一声的哭啼里啊，生生不息、嗯。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意义吧。
0: 是的，
1: 一方风物。终成千古杰作，一地水土呢化作文化范式。
0: 是的，在湖州，苏轼曾居一捧韶溪的月光，用江南的风景定义了人生的情况。颜真卿以湖州铁为笔意，为雄健的锋芒注入了少有的温润。那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诗句、
1: 嗯、
0: 也为水乡烟雨当中添上了一笔非常潇洒的风骨。而这些饱蘸文人才情的汉末名篇成为了湖笔最内涵最佳代言人。
1: 是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开学在即，提笔回望，摆在古人书桌上的不只是物啊，更是中国山水给的一些家底。
0: 嗯，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么多，大家呢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想到自己以前喜欢用到的一些笔、嗯、
1: 对、
0: 嗯、
1: 当然当下有没有准备好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比较有意思的啊，自己买到的一些、嗯、这个文具啊、
0: 嗯、
1: 其实据我所知目前也是有课程专门去练习这个毛笔字的吧。
0: 对，
1: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每人一支毛笔，
0: 嗯，
1: 到学校还是有这个课程是专门去练字的。
0: 对，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精细、
1: 嗯、
0: 就是
1: 到这儿已经忘了啊，那个时候就是现成的，有什么买什么。
0: 对，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打开我们的笔墨纸砚、嗯、买上一套去凑齐，真的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修身养性的，
1: 对对对，
0: 生活日常乐趣来说，
1: 对，也是兴趣爱好之一吧，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能够让人静下来。
0: 我朋友圈真有一个，就不是说突然讲到这儿、嗯、就我加他呢，就是这是一个姐姐，
1: 嗯，
0: 也没有多久了，应该也就几个月，然后呢加到他微信之后，我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喜欢看风景，因为他看着非常的 嗯怎么说呢，爱出去，对、
1: 啊、
0: 文静、
1: 啊、出去玩啊，
0: 对，然后呢他的一个朋友圈也是比较多这样的风景照呀、
1: 嗯、
0: 各种，然后直到后面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文雅文趣的那种人。
1: 哎，
0: 他基本上每天早上吧，他起来他会发个朋友圈，就发他早上一般在干嘛，然后如果说频率挺高的，一周至少两三次、嗯、他会点香、
1: 啊、
0: 然后他那个香还不是说随便买个非常普通的那种砚台或者烟插台插上去、
1: 嗯、
0: 他是那种可以倒着流的那种，还有或者像溪水一样的，还有那种流出来它会像波浪，然后
1: 就是很有感觉，很精心挑选过的那种啊。
0: 每天他会点一支香，然后呢他还喝茶，他喝那种功夫那种功夫茶、
1: 哎、
0: 还有个茶宠，然后他会每天早上拍一张嘛，说今天早上喝个什么茶、啊、然后直到这两天我发现他开始练字儿了。
1: 哎，
0: 对，但他练的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书法啊，
1: 嗯嗯，
0: 就是那种狂草之类的，他练的特别像那种小篆，小篆，他就是那种写的小小的、哦、然后一支细细的笔，然后每天大概抄上这么两三首长诗吧、
1: 嗯、
0: 我觉得真的还挺文雅的。
1: 哎，确实啊，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前后有一些反差了，因为以前他就老拍那种岁月静好的照片，坐在河边呀、啊
1: 嗯、
0: 坐在美景里，荷花丛旁边、
1: 嗯、
0: 然后最近发现他修身养性、嗯、直到后面我发现他有专门的一个桌子，而这个桌子呢、
1: 哦、这可不是最近才有的，是不是、啊、
0: 对、嗯、他这个桌子点香喝茶是他一直有的习惯嘛，
1: 嗯嗯，
0: 然后呢他写字也在这个桌上，而那个桌子我也能感觉出来应该是他精心挑选的，
1: 嗯，
0: 一个木桌子，然后每天在上面摆他插花，但是插的不是那种一大捧，是用一只两只放到那个插香台上面或者插香台旁边，然后隔上几天换一个那种小宠茶宠，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修身养性啊。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1: 会。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 人与自然共

富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朗·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朗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吴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

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余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着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鹰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鹰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渣渣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3-2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侠铜锣都好好的，
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有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吗，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侬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婴岭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婴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的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
但是

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

0: 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钉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

译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碣隅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碣隅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

英岭1419.2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的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英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英岭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英岭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英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英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英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
给老子搞清楚。

0: 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街隅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鹰岭主阵地，坚守死鹰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街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

0: 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无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无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剪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对腥风血雨的八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金钱的根本可不能因为一时偷懒违规受处罚，太不划算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是开店经营的，每天接触四面八方的客人，咱们自己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出行的榜样，也给客人们留个好印象。
0: 我彻底记牢了，以后汽车出门头盔必须扣紧，路口不闯灯，汽车不超员，严格遵守交通规矩，规规矩矩出行，平平安安回家。
2: 嗯，这就对了，文明出行，安全第一，交通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关系着咱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
1: 那你路上骑慢一点，注意避让行人和车辆，咱们安心等你回来。
0: 好嘞，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回来咱们好好打理农家乐，踏踏实实经营咱们的好日子。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东郭先生和狼。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pimizde köpçelikke Dongo Efendi ve Böre diyen hikayeni sözlep yerimiz.
1: 东郭先生和狼。古时候，中山这个地方有个人叫东郭先生。一天，东郭先生带着两口袋书，骑着毛驴儿，打算到东山去。半路上，他遇到一只逃难的狼。这只狼跪在地上，用很可怜的声音对东郭先生说：
2: 善良的先生，后面有一个人在追我，请您可怜可怜我，救我一命吧，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
1: 东郭先生本来知道狼是凶恶的东西，可看他说的那么可怜，心一软，便把一口袋书通通倒出来，然后让狼躲进了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一个猎人追了过来，他问东郭先生有没有看到一只狼。东郭先生往前指了指，说
2: 往那个方向跑了。
1: 猎人谢过东郭先生，急急忙忙向前面追去。等猎人走远后，东郭先生便解开口袋，把狼放了出来。没想到这只狼一钻出口袋，立刻露出凶恶的本性，它竖起坚硬的毛，恶狠狠地瞪着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精深加工、特色种植与良种保供，

0: 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喀什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特色种植、良种保供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正值各类水果集中上市期，英吉沙县立足林果资源优势，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赛道。在龙府乡龙府村的英吉沙德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果干加工厂车间内，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仙桃清洗、分拣、去核、切片、烘干等作业。
4: 英吉沙德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涂孙江、奥布利，
5: 目前每天加工30吨仙桃，桃子加工完继续加工无花果、西梅、黑糖果、苹果等年产值8000多万。
0: 该加工厂总占地面积45亩， 配备两条果干生产线、120座电热泵烘干房及两座1000立方米冷藏保鲜库，构建起完整的鲜果存储、加工、生产体系。果品加工产业链的延伸，不仅有效破解了鲜果集中上市、保鲜期短、滞销风险大等产业痛点，更延长特色果品销售周期，推动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4: 英吉沙县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队长王才修：
6: 我们呢始终和企业联系紧密，以产业发展呢带动咱们群众和村里面的稳定增收，助力着乡村振兴。
0: 沙车县拍客旗乡万亩朝天椒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依托农户加基地加企业模式，提前对接企业签订收购协议，成熟鲜椒从田间直达车间，经分拣、清洗、烘干后销往全国。如今，朝天椒已成为当地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支柱产业。
4: 沙车县拍客旗相思野客村种植户伊地热斯则热服：
7: 我去年只种辣椒，种了40多亩地嘛，然后今年订单种了200多亩地，这个辣椒产量特别高，应该是湿辣椒今年能达到2吨多嘛，然后给辣椒随便七八百公斤，这样的话今年就挣个30万。
4: 喀什汇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秦刚：
8: 我们这个地是6月1号栽的苗，到现在为止我们看效果很好，大量的果已经挂上，马上快进入转色期了，提高果的转色，增加果的潜力纵。
4: 喀什汇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厂长玉彪：
9: 现在我们大概的一个鲜椒收购量可能在3万吨左右，我们目前厂子里面的工人在50个工人上下，每天有一定的浮动。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往贵州、重庆，然后山东、河南，主要是往这几个辣椒加工的大省销售。
0: 沿链条提价值、增效益，喀什各地以特色产业为抓手，做实精深加工，做强品牌市场，推动农业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2: 8月3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12支队伍136名运动员在碧波之上挥桨竞渡。
10: 本届赛事设男子、女子、男女混合3个组别，每个组别分200米和400米直道竞速，共6个竞赛项目，比赛将持续至9月2日。龙舟比赛是喀什赛区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之一，它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水上竞技体育融为一体，兼具文化性、观赏性与团队协作性。赛道上，运动员们同舟共济、同向发力，诠释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内涵。
2: 8月30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迎来珍珠球、秋千、民族健身操3项竞赛，各地代表队齐聚赛场，以饱满状态展开比拼，充分展现传统体育的独特风采与竞技活力。
10: 珍珠球赛共有9支代表队、138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银球穿梭，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上演。首场女子组较量中，喀什女子队迎战昌吉女子队，最终以43-19的比分拿下开门红。
4: 喀什地区珍珠球代表队队员希尔瓦尼海尼木库尔班：
11: 我们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1个多月，今天第一场比赛拿下了，也很开心。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4: 观众丁志新：
12: 我感觉这个运动更加能体现出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感觉非常好，而且非常有意义。
10: 秋千项目共汇聚16支队伍、5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女子组9支队伍42人，男子组7支队伍10人参赛。此次秋千项目为触龄赛形式，对运动员的身体协调性、平衡能力、爆发力和节奏把控要求较高，极具观赏性。民族健身操竞赛项目也于同日开赛，共有12支队伍、232名运动员参赛。伴随着昂扬明快的背景音乐，参赛队员身着统一服饰，精神抖擞，姿态昂扬，动作整齐划一，队形变换流畅自然。
2: 8月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

0: 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压加项目比赛在喀什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运动员齐聚一堂，通过赛场上的角逐，展现饱满昂扬的风貌、团结协作的精神、出色的竞技水平。
1: 压加俗称大象拔河，根植于各族群众农耕游牧的生产生活实践。该项目于1999年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历经多年传承与发展，已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赛场上，选手俯身弓腰，脖梗套带，脚掌死死定在地面，绷得笔直的布带牵动着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观众加油助威声，掌声此起彼伏。
0: 8月3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火热开赛，高脚竞速、板鞋竞速两大项目轮番上演，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勇拼搏，在赛道上展现速度与默契，生动诠释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体育精神。
2: 高脚竞速项目率先开赛，来自各地的18支队伍、71名运动员参赛，分男女组别角逐100米、200米接力等项目。选手们脚踏高脚杆，手持杆身，全力冲刺。板鞋竞速项目同样亮点十足，赛事汇聚20支队伍、137名运动员，以三人组队形式比拼60米、100米及接力项目。该项目极度考验团队默契，三名队员需将双脚固定在板鞋上，统一步频，协同发力，并肩冲刺。
0: 8月31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喀什赛区开赛，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决赛分设昌吉赛区与喀什赛区。喀什赛区涵盖现代农业、绿色低碳、商贸流通、中医药等8个赛道。每个赛道均设12支队伍参赛，采用团队现场路演和答辩、评委当场亮分的公开评审方式。
3: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参赛选手阿利米热买买提土训：
4: 我们探索智慧微电网建设，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源网核出协同调度。微电网可在极端天气下孤岛自包运行，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9% 以上。
1: 评委从先进性、时效性、示范性和答辩表现四个维度进行100%打分，现场公布得分，并由公证员全程监督公证。最终，各赛道根据团队总分排名，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解决方案奖。
3: 喀什地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振慧：
5: 本次大赛有810个项目参加了初赛，有204个项目进入决赛，参赛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均为历年最好，体现了新疆在数据要素领域发展的蓬勃动力。
6: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近日，2026年度16花巾帼援疆行动东营疏勒家庭结对仪式在疏勒县新时代文化服务中心举行。东营市20户最美家庭与疏勒县20户最美家庭现场结对认亲，以家庭为纽带，深化鲁江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连日来，巴楚县组织开展新一届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业务培训，法官、司法局干部围绕常见纠纷以案说法，讲授调解技巧与法条适用，并规范文书制作与归档。此次培训为基层调解员充电赋能，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7: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8: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7: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8: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7: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8: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7: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8: 确实不适应的 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7: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8: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9: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

0: 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拄杖芒鞋轻瘦影，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睹青天而攀白日，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点和大家见面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把巷子里的尘土染成金闪闪的颜色，烤包子铺的香气顺着风飘过半条街，路边的老大爷坐在墙根下慢悠悠地闲聊着，连时间都跟着慢了半拍。今天我们不聊匆忙的工作，不聊赶不完的日常，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一头扎进他写的那片心地里，去看看那片最远的荒地到底藏着多少我们走了千万里路都没找回来的东西。

每一个熟悉流量城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集》、长篇散文《虚土》、长篇小说《凿空》等作品并不陌生。而且《鸟叫》、《我改变的事物》、《对一朵花微笑》、《寒风吹彻》、《 今生今世的证据等多篇作品入选小学、中学、大学教材。他把新疆大地上的风、尘土、牛羊、草叶都写得像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而《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更像是他蹲在田埂上和你晒着太阳唠了一下午的掏心窝子的家常。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深刻，就那么随手一指，告诉你，你心里头那块被你忘了好久的荒地，现在正慌着，长着乱草，等着你慢慢来收拾。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生硬的文本拆解，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眼睛重新当一次野地里的闲人，看看这片叫心地的荒地到底藏着多少被我们弄丢的生活趣味。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三段朗读爱好者的原著选段，每一段都带着刘亮程独有的冷幽默，您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笑出声，笑完又忽然心里一软，想起自己好久没给心里的那块地松过土浇过水了。

反应就是，作家刘亮程哪是在写散文呢？他是拿着一把几经风霜的坎土曼，轻轻敲了敲你心里头那块荒了好久的地的田埂。他在这本书里写道，人这一辈子忙着种麦子、种棉花、种各种能换钱的东西，忙着把家门口的地收拾得整整齐齐，连一根多余的草都不肯留，可唯独忘了自己心里头还有一块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打理过它，任由它胡乱长着草，任由它慢慢荒掉。等你走了千万里路，回头才发现，你把全世界的地都种满了，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早就荒得连路都找不到了。

你仔细读就能摸到作家刘亮程藏在文字里的那份软。他从来没有教过你要怎么成功，怎么赚更多钱，怎么把日子过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他就慢悠悠跟你说，你别光顾着往前面跑，往外面跑，你回头看看自己的心，那块地荒了，你就算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搬进来，也长不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从来没有向外求的焦虑，他在村庄里住了几十年，看着村里人忙着各种庄稼，忙着攒各种家当，他自己却蹲在田埂上，慢慢地收拾自己心里的那块地。别人花一辈子时间往外面跑，他花一辈子时间往自己心里走。别人都觉得他傻，放着外面的花花世界不去闯，守着一个小小的村庄好一辈子。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往心里走的路比去任何远方的路都远，也都更值得走。

的写作风格也像极了他在打理的那块心地，不讲究章法，不刻意修剪，想到哪儿写到哪，没有精巧的结构，没有华丽的修辞，就像你坐在田埂边，旁边一个穿旧布衫的老大哥慢悠悠地跟你唠家常，唠着唠着，你忽然就发现他说的那种种地的小事，全是关于你自己的心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作家刘亮程写那些把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人，心里的地却长满了乱草。他写你跑了千万里路去看风景，却从来没有停下来看看自己心里头的那片野。

0: 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第一段朗读选段就选了书里那段写的人怎么把自己的心地忘掉的文字，满是流量城市的诙谐。您听听，您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当起了自己心里荒地的甩手掌柜？
1: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外面的地才是好地。我扛着锄头往村外跑，看见哪块地空着，就想站过来种上麦子。我把村东头的荒地开了，村西头的碱地也整了。我家的地越种越多，粮仓里的麦子堆得冒了尖儿。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笑我，说你把全村的地都种上了，你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怕是早就荒完了。我那时候哪里听得进去，我跟我爹说，心里头哪有什么地，人把肚子吃饱，把日子过红火比啥都强。结果没过几年，我种的地越来越多，我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家，累得倒头就睡，连做梦都在想着哪块地的麦子该浇水了，哪块地的草该除了。有天我蹲在田埂上歇脚，抬头往远处看，忽然就慌了。我发现我种了那么多地，我自己心里头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我年轻的时候还会蹲在地上看一下午蚂蚁搬家，还会躺在草堆上看一下午云飘，现在我连抬头看一眼云的功夫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外面的地上，唯独忘了给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松一锄头土。

后来我就慢慢往回退，我把多余的地分给村里的乡亲，自己只留了门口的一小片地。每天干完活，我就蹲在门槛上慢慢想，我心里的那块地以前都长过什么，长过草，长过花，长过小时候的我躺在上面做过的梦。现在它荒了，我得慢慢把它收拾回来。我爹那时候说的话，我到这时候

您听这段文字，是不是听着听着就心里一动？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每天忙着上班，忙着攒钱，忙着给家里的房子添置新东西，把日子的边边角角都塞得满满当当，唯独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心里头那块地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很多在喀什生活久了的朋友肯定都会有过这种体验，你每天沿着熟悉的路上下班，路边的白杨树长了新的枝丫，巷口的老茶馆换了新的花坛，你却从来没有注意过，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面的事情上，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慢慢的就荒芜了，长了满院的杂草，你连走进去的路都找不到了。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最珍贵的就是这份往回收的清醒。他不逼着自己去追外面的热闹，不逼着自己去赚多少名声多少利，他就守着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慢慢除草，慢慢松土，把别人眼里没用的时光全酿成了心里头的甜。他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写而写，他是把自己往心里走的这条路一步一步踩实了，再把脚印指给你看，告诉你，你也可以往回走，回到自己的那块地里去。

刚才听完那段朗读，我猜不少朋友已经在心里偷偷算了算，自己多久没有好好跟自己的心待一会儿了，对吧？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板着面孔说教的，他的幽默全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没有刻意的抖机灵，就像村里的老大爷跟你开玩笑，话慢悠悠地说出来，你笑完了心里还暖乎乎的。您看他在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里写的那些小事，全是带着诙谐的烟火气。大写村里的王老二一辈子忙着攒钱买地买房子，到老了躺在病床上才想起来自己年轻的时候想种一院子的花，结果忙了半辈子，院子里全堆着杂物，连个放花盆的地方都没有。大写村里的小年轻跑到城里去闯世界，闯了十年，揣着一兜子钱回来，站在村口忽然就哭了，说自己走了那么远，把自己当初最喜欢的东西全丢了。大写自己蹲在地里除草，除着除着就跟草聊了起来，说你别长在我的麦地里呀，你长到我心里的那块地里去，那儿空得很，随便你长。这些小事儿，哪是什么散文的素材呢？这就是他实实在在见过、实实在在过过的日子。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装的全是这些别人看不上的碎事，别人觉得心里的地荒了不算事，只要外面的日子过红火就行，他偏要蹲下来把你心里头那些藏好久的小遗憾小念想全给你揪出来，用开玩笑的语气讲给你听，让你笑着笑着就忽然红了眼眶。

他的写作风格里最绝的就是这份把道道理藏在笑话里的本事。他不用跟你讲什么要关注内心那种高大上的大词儿，他跟你说你别光顾着往心里装没用的烦心事儿，装多了你心里的地儿就被占满了，真正想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他不跟你讲什么慢下来生活的鸡汤，他跟你说每天抽十分钟坐在门槛上发会儿呆，给心里的地松松土，比你上多少节解压课都管用。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先序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很多读者说，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越读越觉得自己轻松了。我们每天抱着手机刷着各种人生进阶指南，把一天的时间拆成一分钟一分钟的格子，连发呆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可作家刘亮程花一下午坐在门槛上发呆，花一整个夏天慢慢收拾自己心里的那块荒地，他浪费的那些没用的时间，最后全变成了心里头最扎实的底气。他写心地是最远的荒地，其实写的是一条很少人有人走的路。我们这辈子总在忙着往外面的世界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得越快越好，可很少有人转身往回走，往自己的心里走。这条路看起来近，走起来却最远。你要放下外面的所有的包袱，要把心里头长了几十年的乱草一根一根除掉，要耐得住没人理解的寂寞，才能走到自己心地的最深处。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第二段朗读选段就选了书里那段人跟自己的心地相互占便宜的内容，诙谐劲儿更足。您听听作家刘亮程是怎么被自己心里的荒地套路的。
2: 大家好，我是朗读者道子，接下来分享的是作家刘亮程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的内容节选。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我心里的那块地我说了算，我想让它长麦子它就不能长草，我想让它长什么它就得乖乖长什么。结果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斗不过我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有次我在外面忙了整整3个月，每天连觉都睡不够，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做了个梦，梦见我心里的那块地长满了半人高的乱草。 我以前种下去的那些花花草草全被草埋住了，我吓得一咕噜爬起来，扛着锄头就往梦里的那块地里跑。结果我在现实里转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连去自己心地的路都快找不到了。后来我就跟自己约法三章，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半个钟头出来，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在门槛上慢慢往自己心里走。刚开始我走进去，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全是没做完的工作，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像一窝乱跑的兔子，我根本拦不住。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跑，跑累了，他们自己就慢慢安静下来了。我村里的老伙计王老二笑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坐在门槛上发呆，懒成什么样了。我跟他说，你天天忙着种外面的地，你心里的地都荒成沙漠了，等你老了走不动了，你想往心里头躲一躲，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不信，说我瞎扯。结果去年他儿子接他去城里住，他在高楼里待了3个月，待得浑身难受，跑回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开了半片地，种上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向日葵。他跟我说，这地种在院子里其实是种在他心里头，现在他心里的那块地终于又长出了绿芽了。你看，你别总想着占外面世界的便宜，你要是把自己心里的地荒了，到最后亏的只能是你自己。你好好待他，慢慢收拾他，他最后给你的东西是你用多少麦子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1: 您听听作家刘亮程哪里是在写种地呀，他写的分明就是我们身边这些热热闹闹细细碎碎的日子，平静的能感受到日常生活里的锅碗瓢盆轻轻碰撞的声音。生活中我们留意一下的话，就能在周末的巴扎上看见卖手工艺品的老匠人一辈子就专心做自己的小刀土陶和好看的花坛，外面的世界再热闹，他都守着自己的手里的活，守着自己的心，心里的那块地，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这些没什么用的慢时刻，其实全是生活中藏起来的小糖果儿。

作家刘亮程的写作风格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这份接地气，他不用任何你看不懂的词儿，他写的全都是在咱们新疆大地上

随处可见的场景，全是你自己心里藏了好久的心事。你读着读着就觉得他写的不是他的村庄，是你自己心里头那个被你遗忘了好久的小院子。他的内心世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比普通人高明多少。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能蹲下来和你心里头的那些乱草好好聊天。也有很多读者评论到说，现在的散文越来越飘了，越来越高了，不是写远方写诗意，就是在写你摸不到的那些东西。可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永远是沉的，他的文字沉在泥土里，沉在城市的烟火气里，沉在你每天走过的那条土路上。他写心地是最远的荒地，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你走得再远都别忘了回头看看自己的心。你把它荒芜了，你就算走遍全世界，你还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慢慢悠悠走了大半段往心里去的路。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作家刘亮程写了一辈子的村庄，写了一辈子的土地，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答案特别简单，他想让我们别走得太快，把自己的本心给弄丢了。

作家刘亮程的作品《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全是一篇篇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散文，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个字儿。写一个老汉蹲在田埂上想自己的心事，写一阵风怎么吹过心里的野地，写一个人到老了才慢慢地把自己心里的地收拾好。可就是这些短短的文字，您读着读着，听着听着，忽然就觉着自己那颗天天绷着的心慢慢地松了下来。

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片从来没有荒芜过的土地。他年轻的时候在村庄里当农民，后来去城里当编辑、当作家，见过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见过人潮汹涌的热闹，可他心里的那片野地永远都留着，永远都长着绿油油的草，开着小小的花，从来没有被乱草荒掉过。他见过太多人匆匆忙忙往外面跑，跑了一辈子，最后两手空空回来，才发现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早就丢在了自己心里的荒地里。

的写作风格到了许多草胡乱长着和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里，已经完全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他不用刻意去构思什么技巧，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深度，他就随手把自己心里藏了几十年的那些关于心地的小事掏出来，摊在你面前，你读着读着就跟着他一起慢慢地走回了自己心里的那块荒地里。

作家刘亮程写心地，其实写的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的根。你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多少人在这里踏踏实实过日子，像打理自己的庄稼地一样，慢慢地打理着自己的心地。老匠人一辈子守着自己的手艺，心里的地种满了对技艺的敬畏。老教师一辈子守着乡村的讲台，心里的地种满了对孩子的温柔。普通的老百姓每天迎着太阳出门，披着晚霞回家，心里的地种满了对日子的热爱。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去过很远的地方，可他们把自己心里的地种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内心比谁都富足，比谁都踏实。

0: 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嘉宾朗读，我们选了书里那段最暖也最诙谐的收尾内容。作家刘亮程写自己老了之后，坐在自家院子里，慢慢地把心里的荒地收拾成一片花地的场景。听完，您的心里肯定也会跟着软下来。
1: 我现在年纪大了，回到村里的老房子，每天干完手里的活，就坐在门槛上，慢慢往自己心里的那块地里走。以前荒着的地方，我现在慢慢把它收拾出来，种上我年轻时候想种的花，种上我喜欢的草，种上那些我以前觉得没用的东西。有天我小孙子跑过来，趴在我腿上问我，爷爷，你心里的那块地现在种满了什么呀？我跟他说，种满了风，种满了云，种满了你小时候在院子里乱跑的笑声，种满了村里老人们唠了一辈子的家常。他听不懂，转头就跑出去玩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笑，等他走了千万里路，等他忙完了一辈子的事儿，他早晚也会回到自己的这块地里来。前几天有个城里来的年轻人站在我家院子门口看了半天，跟我说，大爷，我每天都特别累，我跑了好多地方，赚了好多钱，可我一点儿都不开心。我跟他说，你别跑了，你回头看看，你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早就荒完了，你往里面装再多钱再多东西，它都长不出快乐。你现在停下来，慢慢往回走，走回去，把你心里的地收拾收拾，等它重新长出绿芽来，你就开心了。他蹲在我家门槛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句话都没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大爷，我明天就回村里，先把我家老院子的荒地收拾出来。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笑，我知道他终于找着那条往回走的路了。人这一辈子，什么地都能荒，唯独自己心里的这块地不能荒。你把它种好了，就算你住的房子再小，就算你走的路再普通，你这一辈子都是富足的。
0: 您听，作家刘亮程写了一辈子的土地，最后最在意的还是自己心里的这块最远的荒地。他不着急，不慌张，不跟别人比谁走得更远，谁赚得更多，他就安安静静地一步一步往自己心里走，慢慢地把那片荒地种成了开满花园的园子。

今天的万卷时光，跟着作家刘亮程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慢悠悠度过了一个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和文字待在一起，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希望您听完这期节目，今晚睡觉前能停下来问问自己，我心里的那块地现在荒成什么样了。明天开始，我们一起慢慢地收拾它。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是新奥。明天下午4点，我们接着在文字里见面，一起慢慢地往心里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东方风云榜，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6: 大家好，我是王凯。
4: 终于完整了，
6: 是
4: 回来了。
6: 哎呀，这趟的旅程呢，其实跟动感101闪电旅行团很多的团友啊，在澳洲玩得很开心。
4: 开心。
6: 与此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其实很多日常在动感101热播的金曲，澳洲人民也很喜欢。
4: 哇，全球统一了呢。
6: 是。
4: 真好真好。不过呢，我要问一个特别有点小白的问题。请问你在那边跟我们的季节是反着的对吧？
6: 对啊，因为我们是在北半球嘛。所以我们的夏天等于是他们的冬天。那我听说上海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其实澳洲的冬天也快结束，春天就要来咯。
4: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出去玩玩会有

0: 样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就是积蓄一些能量之后回来，咱们继续好好当牛马。
0: 哎，所以呢，要多多关注我们动感101的闪电旅行团的动向了啊。那今天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开 party 怎么能少得了这首歌呢？ Wonderland Party。

0: 听过了 Into One 的这首 Wonderland Party 之后呢，东榜真新鲜，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支团体呢，其实这张新的专辑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型了。
1: 对的，这是房东的猫啊，最近呢他们其实已经全专上线了，因为早前的时候在东榜的现场的时候，他们是分享说要疯狂星期四，
0: 对的，
1: 每周四发歌，不擅长生长的树。
0: 是，为什么说到转型呢？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路人歌迷朋友呢，可能一听到房东的猫，他们很校园，
1: 对，民谣咯，
0: 很清新，但其实很早以前房猫的音乐就已经不只局限于这个校园小清新的路线了。
1: 是，
0: 所以这次的新专辑当中呢，收录的歌呢，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一首一首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所以呢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到新专辑当中这首曲目啊，在编曲的部分也是特别找到了苏打绿的嘉凯帮他们来完成哦。
0: 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叫《河与流》。

0: 这首新歌来自房东的猫的何雨流，也是由佩玲的创作，讨论的也是爱的感觉。哇，一边听一边觉得好感动。
1: 对，以及我觉得整首歌曲的编曲就做得非常的波光粼粼，对，大家能感受到那个水在流动的感受，
0: 这就是爱的感觉。
1: 对
0: 啊，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这位朋友啊，说实话有一阵子没写过情歌了。
1: 对，而且他的风格也是非常之多变的。
0: 哎，
1: 就我觉得他个人应该还是喜欢一些相对来说没那么主流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哎，是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可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双鱼座来着。
1: 对，
0: 这就是唐汉霄，这次呢也是厉害了，这首情歌找来了葛大为老师来作词呢。
1: 哎，所以呢就要跟你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这首歌倒是蛮适合就是在下班路上啊，大家一个人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开着车来听听看。
0: 你点到了重点了，因为这首歌它叫后视镜。
1: 对，
0: 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0: 周莽中报。
1: 听过了刚才这首橘子海带来的夏日漱石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进入到星期二了，要给大家赶紧更新一下，截止到此时此刻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网络票选人气战况如何了呢？
2: 是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啊排在前五名都有哪些作品呢。
1: 嗯，
2: 首先暂列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早前在榜单当中成绩已经非常不俗了。
1: 是的，
2: 来自周深，为了纪念自己出道12周年，所以特别带到的单曲叫《如约》。
1: 嗯，那目前在列网络票选第四位的这位朋友呢，上个星期也刚刚来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节目做客了。
2: 是，
1: 哦呦，这现场啊，纯纯的清唱都把大家的耳朵给征服了。
2: 嗯，
1: 不愧是好声音的年度冠军来着，他是梁玉莹带来的新歌叫做《舞》。
2: 那暂列第三位的却是来自女团 A2O May 啊，也是非常有节奏感很上口的一首新歌，叫《心跳赫兹》。
1: 嗯，同时呢也是有配合着非常啊这个容易一起挑战一下的舞蹈的动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短视频平台去挑战一下啊。
2: 是，
1: 那目前暂列网络票选第二位的呢是我们上海的音乐人了，他是于思远，这次带来电音加上摇滚的感觉，这首歌听完之后也很洗脑啊，因为歌名叫做上海有山。
2: 是，那暂列第一位的呢，哎，这也是来自好声音的当年的选手啊。
1: 嗯，
2: 他是舞姿妹妹希琳娜依高，加盟了新的音乐厂牌之后呢全新出发，跟 Peggy 许哲佩的合作，新歌叫 Glue。
1: 哎，当然了，这是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网络票选的一个情况，大家在本周四午夜12点之前呢都还来得及用两种方式来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呢。
2: 是的，各位也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
1: 嗯，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置顶的位置可以看到有一个投票专区，点击进去选择喜欢的歌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带着大家回溯一下上期的榜单情况啊，也是熟悉熟悉目前在打榜的都是哪些新歌呢。首先来听一下，这是上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
3: 东方风云榜 Top 20
2: 第20名，璞玉一朵蔷薇。
1: 第19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2: 第18名，丁世光林月。
1: 第17名，曾舜晞野草。
2: 第16名，希琳娜依高 Glue。
1: 第15名，白景翊北上南下。

0: 还有多久到达？
1: 第十四名 A2O May 心跳赫兹。
2: 第十三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1: 第十二名许君我爱世界。
2: 第十一名梁玉莹舞。好，这是第1708期东方风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啊。其中排在第20位的这首歌呢，来自璞玉的创作，叫做一朵蔷薇。
1: 嗯，
2: 光看标题觉得没啥稀奇，你一听我跟你讲，这个歌你要是不喜欢你也来找我。
1: 是的，璞玉其实除了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以外呢，他的创作实力也非常的厉害，而且各种风格都会尝试哦。
2: 对的，
1: 因为我记得早年的时候他打榜的歌叫多情心好多嘛，
2: 苦味心好多，
1: 苦味心好多，对，然后那首歌其实就相对来说更复古一点。
2: 对的，
1: 对吧？
2: 这次的这个一朵蔷薇呢，这么说吧，如果你喜欢听民歌的话，你会在这首 R&B 的作品里面听出民歌的味道。
1: 对，
2: 但是融合的又特别的完美，所以这就是这首歌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了。
1: 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年纪真的深不可测，就看脸明明是一个小朋友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是审美又可能非常的资深，
2: 就是用现在的网络梗，就是看上去是又老又小的，
1: 又老又小的，
2: 哎，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璞玉他的音乐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上期榜单前十名，
0: 东方风云榜 Top Ten，
1: 第十名胡彦斌《生死未定》，
2: 第九名于思远《上海有山》，
0: 如果上海有山，上海有山。
1: 第八名于娇妍橙子，
2: 第七名吴莫愁汹涌，
1: 第六名周深如约，
2: 第五名余文文边界，
1: 第四名袁一琪 Zesty，
2: 季军十个晴天破晓，
1: 亚军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冠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听过了郁可唯的闹哄哄之后呢，进入到美妆的特色环节了。东榜放映厅，我们要来听听 OST， 来看电影或者是追剧啊。
1: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丁禹兮最近的这个刚刚开播的新剧啊，叫《花开锦绣》。
0: 哎，那我们要来听的是什么呢？主题歌 and 片尾曲了。
1: 嗯，
0: 哇，又是大咖来加持，他是刘宇宁。
1: 刘宇宁老师呢，因为自己是演员啊，所以在演唱 OST 这件事情上的话，就感觉他应该是更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0: 还真的是。所以今天就要来感受一下了。这首歌呢叫做一诺，千金一诺，那个一诺啊。
1: 是，而且我很喜欢刘宇宁老师最近的这个工作表现
0: 哦，
1: 就非常积极，一直在营业、啊、最近还有跟其他歌手合作的新歌呢。
0: 哎呀，小宁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忙是真的很忙了。
1: 是，当然能多见面是好事情哦。
0: 是的，来听一诺。

0: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演绎的一诺啊，刚才说呢，小宁最近啊非常的忙碌啊，在这个密密麻麻的通告表当中呢，是真的，说实话我是没看到小宁可以趁着什么时候能好好休息一下。
1: 哎，你知道作为粉丝呢，其实就有的时候很矛盾。一方面呢，你希望说自己的哥哥啊偶像就是身体健康，这一定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但同时又希望他可以多多营业啊，全面开花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小荧幕上可以看到新剧。大荧幕上可以看到电影，然后如果还有自己的舞台可以线下追，那就更棒了。
0: 就是希望你忙，但是你最后也别那么的忙。哎，兼顾一下这个怎么说呢，张弛有度。
1: 看吧，咱们是生命粉还是事业粉。
0: 那接下来的这位唱歌的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他的事业粉来说，那最近真的太有耳福了。
1: 对的，有新歌哦。
0: 刚才我们也 cue 到他了，西林娜依高。
1: 对、
0: 那当然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听他的舞曲的作品啊。虽然是复古的舞曲，但是其实是对人生的一种思考来着啊。
1: 是的，而且西林妹妹其实很多歌都是自己个人的创作，那这首也是。
0: 那就来感受一下《霞面舞会》。

0: 大家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王赫也、黄龄。

0: 这首歌来自路虎，雪落下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话说要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唱好啊，得有那个戏腔，
1: 对吧，很重要。就是大家发现这首歌里边路虎的唱腔跟他别的作品里面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很不同。
0: 哎，我刚才甚至脑补了一下，就是如果不带戏腔唱这个歌也好听，但是就缺了一点那个味儿，
1: 对吧？而且很多人是因为看了早前的
0: 延禧攻略，
1: 这一部，才被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曲的嘛，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在剧情当中的一些代入啊，才会更有感受。
0: 哎，还真的是啊。那听过了路虎的作品呢，接下来要听到这位老板。我在想啊，就是如果想唱歌像他的那种味道，就除了心里要苦苦的之外，在咬字上面好像其实也有特色，
1: 是不是？咬的也不能太实啊，
0: 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喝这个音开头，你要稍微用点力，就是和你很好，才能有他那个苦的感觉。
1: 哦，就感觉好像这个喉头有一些什么。
0: 哎，说到这儿，大家猜出来我们在讨论谁了吗？
1: 这个是薛之谦啊，新歌的。

0: 这歌呢、嗯、名字叫做男二号。
1: 号，对，要有一种这个老弹卡弹的感觉。没有，开玩笑了。大家品一品，看看我们说的这个发音的这个咬字的规律是不是真的成立呢？
0: 嗯哼，
1: 来听歌。
2: 那剧本很可以。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我刚才特别认真仔细的听了，我觉得我刚才总结的完全正确。
1: 是的，当然在咬字这件事情以外呢，我觉得老薛可能更在乎的是就是歌词的表达。
0: 对的，
1: 因为早前的时候他在每次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都说如果真的在听歌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很在乎说歌词到底要怎么写才能写到大家心里去。
0: 是，像刚才男二号里面就是这个我还好三个字，为什么要唱成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大家可能说哎呦是不是一种咬牙切齿，其实不是，它是情感很浓烈但是又收着才会唱成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啊，因为在看剧的时候大家更在乎的是男一号、女一号，
0: 对、
1: 他们到底能不能终成眷属，谁在乎男二号的感受呢？
0: 是啊，如果你是男二号怎么办，准备打电话给我吧，6278626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宴会上的食物。过新年的时候，大海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既然要开宴会，当然要准备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小海豹和小海狮是宴会上的工作人员，他俩要按照客人名单分别给客人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他们给抹香鲸准备了乌贼，给海牛准备了成筐的海草，给海獭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贝壳。可轮到蓝鲸的时候，小海豹和小海狮都发愁了，因为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体重都快200吨了。他们实在弄不清蓝鲸喜欢吃什么东西。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么大的个子，我想它一定要吃特别大的鱼。
0: 小海狮说，
2: 而且吃的肯定不会太少的。
0: 小海豹说，
1: 我们给它准备100条最大个的鱼吧。
0: 小海狮说，
2: 哦，我看咱们还是先去问问蓝鲸吧，免得弄错了，宴会上他会不高兴的。
0: 于是小海狮和小海豹就找蓝鲸了解情况去了。他们找到了蓝鲸，这一问倒把他们俩搞糊涂了。你猜蓝鲸喜欢吃什么？这样大的家伙居然要吃小虾。
1: 什么？你要吃小虾？你干嘛不吃鱼呢？
0: 小海豹不解地问。蓝鲸说，
3: 我没有牙，怎么吃得了鱼呢？
0: 小海狮说，
2: 这真是个麻烦的事儿，你一顿饭要吃多少虾呀？
0: 蓝鲸想了想说，
3: 有一吨小虾差不多就够吃了。
0: 小海豹说，
1: 我的天啊，你要吃一吨虾呀？
0: 小海狮说，
2: 啊，一吨虾得有几千几万个吧。
0: 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事儿可有点不太好办，一吨小虾你得吃上好半天呢，难道在宴会上大家都得等着你吗？
0: 蓝鲸笑着说，
3: 你们用不着担心，这一吨小虾我几口就可以把它们吃光。
0: 小海豹和小海狮怀疑地问，
4: 你怎么个吃法呀？
0: 蓝鲸张开大嘴说，
3: 你俩看看我嘴里有什么东西。
0: 小海狮和小海豹伸头往蓝鲸嘴里一看，只见它嘴里长着好多长须须。
4: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他俩好奇地问。蓝鲸说，
3: 这叫须板，我吃小虾的时候就全靠它了。我吃虾的时候会连虾带海水一块儿吞到嘴里。
0: 小海豹说，
1: 你这个办法可有点不太高明，我看你光喝海水就喝饱了。
0: 蓝鲸说，
3: 我才没有那么傻呢，我把小虾和海水一块吞到嘴里之后，我嘴里须须就会立起来，这时我再把嘴里的海水挤出去，可是小虾呢却被像筛子一样的须须挡住了，这样小虾就留在嘴里被我吃掉啦。
0: 原来蓝鲸是这样吃东西的。小海狮和小海豹放心了，他们告别了蓝鲸之后，就赶回去为他准备小虾了。

0: 布谷鸟和金丝雀。从前，布谷鸟和金丝雀是好朋友。布谷鸟很爱运动，每天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从这边坡飞到那边坡，到处找害虫吃。它穿着一件漂亮的花衣裳，还有一张灵巧的嘴，会唱一口好听的歌。他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很喜欢他。但金丝雀却不爱劳动，一天到晚东飞西跑。他常年穿着一件从来不洗的破旧的灰衣服，而且笨手笨脚的，还常常欺负别的小鸟。因此，每到一个地方，画眉、黄莺、羊雀、金鸡、竹鸡都远远地躲避着它，讨厌它。金丝雀想拥有一件时髦的衣服和一张会说会唱的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它心里暗想，当我换上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以后，我就天天吃喝玩乐，让大家都来羡慕我。为了这件事儿，还真没让金丝雀少操心。他想了又想，绞尽了脑汁，在这一年的春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天，他把自己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在树林里找到了布谷鸟，对布谷鸟说：
1: 我最好的布谷大哥，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了，只有你才配做我的朋友。明天请你到我家里去做客，我一定好好的招待你。

上的衣服不见了，冷得直打哆嗦。他急忙四处寻找，却到处也找不到。他忽然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金丝雀邀请了他，那满席的鱼肉，一桶桶的酒。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金丝雀把布谷鸟灌醉以后，脱去了他那件漂亮的衣裳，偷偷的

0: 金丝雀得到漂亮衣服以后，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天还未亮，它就躲藏在对面山上的榕树洞里，等到东方发白，金丝雀急忙飞到百鸟群中去，趾高气扬地在大家面前走，让大家赞赏它的美丽。但是结果却使它大失所望，它飞到哪里，哪里的鸟都不欢迎它。
1: 看，它从哪里得到一件那么漂亮的新衣？哼，讨厌的家伙来了，好吃懒做的金丝雀还有新衣穿，我看一定是别人的。
0: 不一会儿，所有的鸟都停止了歌唱，扑扑地飞走了。从此，金丝雀每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所有的鸟都因为讨厌它而飞走了。最终，这只偷了别人衣服的金丝雀就永远成了一只孤独的鸟。布谷鸟失去了衣服以后，天天冷得发抖，嘴也冻僵了。每年到它失去衣服的那天，就开始在古树上声声地叫唤：多咕，多咕，多咕，就是丢失衣服的意思。人们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都不由得同情它不幸的遭遇。每年到这个时候，人们都会说：
2: 啊，布谷鸟叫了，快来播种吧，秋收多打粮，好给布谷鸟买件漂亮的衣裳。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企鹅不怕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身上的羽毛。它们背上的黑色羽毛和胸前白色的羽毛很像小鳞片，又密又厚，披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特殊的厚棉衣，不仅海水浸不透，寒冷的风也吹不进去，保暖效果非常好。另外，企鹅的皮肤下还有一层更厚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我们欣赏了小明星带来的动听歌曲，沉浸在奇妙有趣的童话故事里，还在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揭开了好多心中的小疑惑。希望好听的歌声、好玩的故事、新奇的小知识能陪伴小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愿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趣，健康快乐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童心闪闪不见不散。小朋友们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0: 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戴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

0: 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4: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3: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 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6: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6: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8: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6: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7: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6: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8: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8: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

0: 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000。

0: 1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个人淹没。
10: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2: 嗨，瞎讲究呗。
10: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9: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9: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0: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1: 记得勤洗手，
13: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4: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0: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9: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5: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6: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7: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6: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5: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三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浩。
0: 哎，周三的下班在路上，是不是总是带着一种别样的期待呢？因为明天就到周末了。
1: 那明天这怎么算的？
0: 今天周三，明天周五。
1: 你这童言无忌吗？
0: 反正周三快乐翻三倍。
1: 对，而且周三要小心翼翼的快乐啊，就是什么都有期待，什么都有等待，然后慢慢的、啊、
0: 小心翼翼的。
1: 对，真的就是特别，就是珍藏周三。为什么呢？因为周三一过，你发现时间过特别快，一周一晃就过去了。你想一下，上周我和丽玛还说下班之后去吃什么啊，吃烤鸡排，吃什么东西。诶，今天都已经周三了啊。
0: 今天那我要收起我的笑容。
1: 时光匆匆。
0: 这个要小心翼翼的，这千万不能笑出声儿。
1: 时光匆匆。
0: 这不能把我的内心的那一点点的秘密从笑声当中暴露出来。
1: 就是因为时间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啊。
0: 这确实时间很快，
1: 就是快的突然你发现，哎，好多以前特别喜欢的动画片突然之间
0: 我们长大了。
1: 对
0: 啊，刚才这首歌曲，你看我给大家放的这首歌
1: 怎么样，是不是回到了
0: 喜羊羊？哎，灰太狼
1: 的那个。
0: 对，就是小你知道吗？我就想了一想，我回忆了一下，就是我曾经笑出腹肌的那一刻，好像是我小的时候
1: 啊，
0: 看动画片的时候
1: 啊。对，就
0: 看电视剧的时候，
1: 就是等着那个央视的6点开始的动画城啊，大风车，
0: 对，真的是，哎，那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动画片很少，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黑猫警长，哇，次次不落。
1: 哎，西游记没看过吗？
0: 西游记当然看，
1: 老孙姨嘛啊。
0: 西游记它不是动画片呢，它算动画片吗？
1: 西游记有动画片呐。
0: 他真有动
1: 物吗？天儿跳戏
0: 哎，这不是我都长大之后才看到的吗？
1: 还有一个肯定看过宝莲灯
0: 啊，宝莲灯看过，还有呢，
1: 宝啊，
0: 但我看的最早的是内部就是葫芦娃。
1: 嘿，这个
0: 有年代感了吧。
1: 对，这个唱我们就是我在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但是我们家没电视，就只能找别人去借小人书呢。
0: 你那个年代没电视啊？
1: 啊，只能借小人书。
0: 你
1: 牧区没有电、
0: 我们俩是一个年代的吗？
1: 牧区没有电啊，没有电。
0: 对，我其实追溯到最早的动画片，可能就是小蝌蚪找妈妈。
1: 嘿，那不是小学课文里面一课文吗？
0: 对，它是最早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第一次可能看到动画片的时候，就是看到的是它，记忆特。

0: 别深刻，还有就是黑猫警长也是特别深刻、嗯、你知道吗，就每次这个这个警长出来之后，我立刻觉得肃然起敬、嗯，而且那时候我就特别的期待成为这个除暴安良抓坏人的神探。
1: 嗯，
0: 还有呢，这个有些武侠剧，那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流行看武侠剧。
1: 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十二点会熄灯
1: 啊，
0: 然后呢，我们会这个追剧的时候大概是到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段、嗯，就每一天就搬着板凳坐到那里期待着。那个剧上映，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他不能这个多放一点呢？那、嗯、为什么每次只有两集呢？
1: 你看不懂啊！
0: 哎，武侠片像《白眉大侠》，还有《少林寺》，还有什么《雪山飞狐》之类的。
1: 嗯，
0: 看这些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我是其中的这个女侠，拿着长剑除暴安良的这样子、嗯、武功高强的一个大侠。我那时候经常做梦会梦到，你知道吗？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比较深刻的动画片还有哪部呢，是阿童木、
1: 嗯、阿童木
0: 阿童木、
1: 啊、
0: 谁看过这部啊？听众朋友说丽梅你真的暴露年龄了、嗯、但是我没关系啊，就我不暴露、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今天也才28岁，不是吗？
1: 对，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哎，小小的温馨的一个画面啊。今天丽梅穿的是粉粉的鞋和粉粉的衣服，
0: 嗯、哦，粉粉的，
1: 她整个心情都是粉色的啊，粉粉的。
0: 周三快乐、嗯、翻倍，
1: 粉粉的周三、嗯。
0: 对，看到这个清清爽爽的这样的嫩嫩的颜色的时候，嗯、感觉自己也这个年轻了。
1: 哎，说到清清嫩嫩的颜色，突然想了一部动画片啊，
0: 嗯，
1: 《哪吒传奇》。
0: 哪吒传奇、
1: 嗯、动画片吧，能哪吒传奇哎又
0: 讲了，这好像、
1: 哎、看这个又开始那个的，就是哪、嗯、这里边的哪吒是跟那小浣熊搭档啊，
0: 小浣熊
1: 嗯特别好玩，
0: 嗯，你看每一代有每一代不同的这个动画片、
1: 这个节点应该是丽梅已经上大学了，
0: 对你看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我的童年，回头看了我一眼、
1: 嗯、
0: 哎，这句话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看了你一眼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最近呢承载了一代人记忆的多部的动画片，像熊出没啊，喜羊羊与灰太狼呀，还有巴啦啦小魔仙，这些相继提笔、嗯、在社交平台上给00后写信。
1: 嗯，
0: 哎，你说这些动画片在社交平台上给00后写信意味着什么呢？
1: 回忆杀。
0: 哎呀，引起了一波回忆杀，是不是、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小时候大家最期待成为哪个角色，
1: 嗯，
0: 就看过的不管是动画片了还是这个武侠片了、嗯、就大家曾经梦寐以求的角色，哎，长大以后有没有实现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成为那个大侠，
1: 嗯，
0: 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披荆斩棘一路是不是向前
1: 啊，对，平凡的你也过上了不平凡的生活、
0: 哎嗯、对，是的是的、嗯、所以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你看、
1: 嗯嗯、
0: 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娜就说到了说阿凡提的故事、嗯，哇，真的是这经典，太经典了，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
1: 嗯、
0: 不但喜欢看这部动画片还喜欢看什么呢，看那本书
1: 啊。
0: 我不知道麦迪娜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他有一本那个就是简笔画的书，
1: 那、哎、不小人书吗，
0: 哎，小人书，阿凡提这个大叔就骑着倒骑毛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扬善惩恶，哎、嗯、这个用自己特别幽默的方式，就这本书我觉得整个阿凡提的故事我觉得都像是一部就是那种喜剧的那么一部默片，真让人感觉到就特别的开心。
1: 嗯，就是他那种想法和他的智慧、嗯、觉得啊，我的天哪，真是非常棒。
0: 嗯，还说到机器猫，哆啦 A 梦，哇，太神奇了！对，我那时候还特别的想成为这个机器猫，就从这个大口袋一掏出来一个东西，
1: 啥都有，
0: 哎，什么都有、
1: 啊
0: 对。
1: 对，
0: 你看看，还有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啊，确实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啊、嗯哦，这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还有中华小当家、啊，
0: 嗯，中华小哇，中华小当家，我
1: 绝对是特别经典的一部动画，
0: 哎，真的很非常非常经典、嗯。这部剧好像放了很久很久，
1: 对，
0: 嗯，还有
1: 百集呢。
0: 对，《摩天之恋》说到了没头脑和不高兴，我看过，我看过就。

0: 他们像什么呢？就是像一对冤家搭档，但是呢又彼此惺惺相惜，这个确实，而且在你知道，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那个大喇叭，小喇叭，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还有一个动画片，我觉得所有就大部分就是国人都看过，海尔兄弟。
0: 海尔兄弟看过，我也看过，
1: 很大一部分都看过。
0: 我什么时候看的？我想不起来了。
1: 叫什么？下雨要打雷哦。
0: 对对对，这部那个动画片我什么时候看的想不起来，但是我看过了。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那个听小喇叭的时候，小喇叭他会这个用这个音频的方式转播这个动画片，非常的好看。燕子也说了，说可能是小的时候缺乏想象力，就是看内容印象中没有过想象，说陪女儿看的这些时候呢，觉得小孩看了会降低智商，逮不到羊的狼。真逮不到羊的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爱看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我会一直陪着我家女儿看。然后呢，还有呢，再后来儿子喜欢看的动画片更奇特了，直接就是默片一样，说猫和老鼠、倒霉熊。哎呀，这也是我们家儿子特别爱看的，
1: 没有一句台词在里面，
0: 特别爱看。你知道我家儿子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他就是一岁多的时候，就是我到那个一家餐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家餐厅吗？我不说哪家，就是去吃饭的时候，那家餐厅一直会放这个猫和老鼠。
1: 嘿，
0: 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小小，他就坐到凳子上一直看，废寝忘食，就是他上来菜之后，他都想不起来吃。但一直盯着猫和老鼠看，然后倒霉熊也是特别喜欢看，经常笑得把你呵呵呵的。还有呢，这个燕子也说了功夫兔和菜包狗，这个我没什么印象了，想不太起来，所以现在呢已经好多年不看了。据说我觉得男孩子和女孩子还真的不太一样，就女孩子是什么呢，可能特别的喜欢就是那时候的那个天线宝宝，还有其他的就是那个
1: 少女那种动画片啊，粉粉的那种
0: 巴啦啦小魔仙之类，男孩子呢就是喜欢看这种就是没有文字他自己想象的，就是我们家二儿子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本书就是父与子
1: 啊，
0: 父与子他是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图画，你自己展开想象，只有一句话，所以说到那么厚一本书他一直看，然后那本书翻的全部都卷了边儿，他到现在还在珍藏着，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好了，那大家也来说一说我的童年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们的这个小时候最期待成为哪个角色呢？动画片的角色，或者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角色，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大家听一听，我先卖个关子，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部动画片的歌曲。

0: 好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问题来了。
1: 什么动画片的歌啊？
0: 问题来了，这首歌曲是哪部动画片的歌曲呢？先要来猜一猜。
1: 其实我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你猜一猜嘛。就是你不知道你听着像谁的。
1: 我感觉有点像狮子王啊。
0: 还真的不是，听众朋友谁知道。来打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谁知道这首歌？这首歌这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哦，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对的话，这个星浩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个礼物啊？
1: 我现在没有礼物。
0: 没有礼物。祝福可以吗？
1: 祝福可以啊。
0: 确实啊，今天我们收到了《我的童年》，回头看了我一眼，最近承载了一代人记忆的多部动画片，像《熊出没》啊，还有《喜羊羊与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这些相继提笔，在社交平台上给00后写信，引发了一波回忆杀。有人感慨说：“原来童年也会给我们发起售后呀。”
1: 伴随这波集体怀旧啊，最后一批00后即将成年的话题是引发热议。
0: 哇，00后都成年了。
1: 对，从 Z 世代到互联网原住民，再到整顿职场的一代啊，00后的成长伴随着各种身份标签，但这一次他们不再是话题里被定义对象，而是童年的收信人。
0: 哎，童年的收信人，他们收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又有哪些好奇的地方呢？
1: 比如说啊，那些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片头曲响起时，不得不说到咱们大风车啊，大风车吱呀吱呀转，这个整他的这个音乐一响，这个期待动画片就要开始了啊。
0: 对，小的时候谁没有期待过呢？
1: 我考一下啊，就是丽美，就是知不知道这央视的两个少儿频道的主持人？
0: 月亮姐姐
1: 啊，这个
0: 还有金龟子、
1: 还有谁？
0: 还有大风车的主持人是菊萍
1: 啊，还有一个
0: 那个叔叔叫董浩叔叔，
1: 还有一个啊叫小鹿姐姐，
0: 小鹿姐姐，对对，是的是的，那我基本上都说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听众朋友说到了，丽梅你赶紧啊，我都急死了，这首歌到底是谁哪部剧的主题歌？哎，这部剧呢就是《熊出没》的主题曲。《熊出没之雄心归来》的插曲。
1: 嘿，
0: 所以说啊，大家是猜出来了吗？我刚才在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的后台看了一下，竟然都没有人猜到。
1: 也没有猜对啊。
0: 对，
1: 跟我一样猜这个狮子王的比较多。
0: 对，它也不是喜羊羊的这个插曲，确实是熊出没之雄心归来的插曲。确实这个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哦，这00后都已经成年了。这个看熊出没没长大的小大人们说，最近还好吗？你们已经这个马上成年了，来带着久别重逢的问候，想知道这个你们的现状。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也是隔空接力说，听村长说明年最后一批明明后就要正式成年啦。随后呢，铠甲勇士、巴啦啦小魔仙这些也这个 IP 也接连来信了。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某一天你觉得累了就回来青青草原歇歇吧，你长大了也可以偶尔做回那个开怀大笑的孩子。还有猪猪侠说，用一贯乐观松弛的口吻告诉年轻人，你可以走弯路，可以慢慢来，可以今天没想明白明天接着想。
1: 是的啊，这个巴啦啦小魔仙则鼓励那些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的年轻观众啊，叫魔仙堡的星星会一直为你亮着啊，你往前走，我们就在你身后。哎，真是，这波回忆杀太暖心了，真是看完之后，那点记得人可能就像丽梅一样，一开始哗啦啦、巴啦巴啦开始掉眼泪了。
0: 我泪如雨下，真的是特别的感慨。成年之后呢，才读懂了动画背后的生活真相。其实呢，也有朋友说，这个那这个不就是我们最好的回味吗？也说到了，请放心，我们都会好好长大。还有网友呢，含泪写下了说，小时候以为自己是喜羊羊，长大之后发现自己是灰太狼。无论前路多么困难重重，但是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这波来自童年的回忆杀。
0: 所以小时候就是看动画，
1: 对，
0: 其实你想不了那么多，
1: 给足你现在所有的情绪价值。真的就是没有人在乎你童年会经历过什么，但是会有人就是读懂你，知道你在童年时候看过什么。
0: 所以说小的时候看动画片就是觉得好玩，就是笑的时候那种开怀大笑，看到那个就是这个动画片里的喜欢的角色被坏人是不是掳走，或者被坏人欺负的时候，恨不得自己钻进电视帮他的忙一起打，是不是啊？但是长大之后呢，再看却觉得角色身上的看到了自己。在这场关于长大的游戏里，有人成功的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有人呢已经为人母为人父了，是不是，陪着孩子重温这些动画。那大家呢走到各行各业，挤上这个早高峰的地铁，堵在晚高峰的路上的时候，其实呢，这个童年喜爱的角色开口对现实中的自己说话的时候，就忍不住鼻子一酸。原来那个被时间推着走了很远的自己，竟还握着回到狗熊岭的钥匙
1: 啊。这就不得不说，我们开场的时候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对待我们这个周三啊，因为周三真的说过去就过去了。它承接着周二和周四啊，对，一周的话，这个峰值的峰点的时候，就感觉什么都想留住，但是时光匆匆流逝，它就是会很快的会过去。
0: 新浩还是很年轻，就是他还会什么呢？就是周二过了，他会伤感，怎么这么快就到周三了？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感慨时光了
1: 啊，那感慨啥？
0: 我觉得就是活好当下，就活好今天最重要。至于今天是周几，明天是周几，没那么重要。其实我已经不感慨了。哎，那听众朋友的留言也是确实非常的有意思，很多的朋友说到了非常多的动画片，比如说到了铁臂阿童木，大力水手，小九说大力水手，还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天书奇谭，摩天之恋说邋遢大王，邋遢大王确实我也记忆深刻，我也看过。这个聪明的一休，
1: 哎，我突然想有一部木偶剧，木偶剧就是神笔马良，是我们
0: 神笔马良，
1: 对，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个神话故事，我感觉这个非常棒，而且这个木偶戏也做特别精致。就现在看起来还是觉得，当时这个水平到这个地步的话，确实非常厉害啊。
0: 就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它非常的好看。确实的，就是有些剧就是动画片，你小的时候只是在看，你没有去分析，看剧情，你没有觉得它有多么，就是它的画面，它的故事情节，包括它的制作的方式，你没觉得有多好。但是现在呢，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觉得哇，那时候都有这样的水平，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就是
0: 包括现在《西游记》，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吗？
1: 匠心出精品，
0: 哇，真的是我
1: 历久弥新，
0: 历久弥新，百看不厌。我觉得。
1: 这就是经典。
0: 即便是现在再看的时候，每一个画面你都觉得它是匠心之作。
1: 是的啊。

0: 所以呢，现在偶尔回头看一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那个有动画片陪伴的童年，其实呢并没有走远。
1: 嗯，是的，
0: 它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伴着我们。
1: 嗯，
0: 藏在大家最疲惫的时候，藏在大家最无奈的时候，藏在大家就基本上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1: 嗯，
0: 没想到就咬牙坚持的那一瞬间。
1: 还有丽妹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我们为人父为人母之后，然后再把自己珍藏的这些动漫拿出来分享给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之间的这种审美，尤其是像就我们一些非常优秀的国产动画的话，
0: 嗯，
1: 在我们一代人一代人的流传中就形成一种非常好的传统和家风。
0: 哎，对，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比如说到了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葫芦娃，
1: 哎，
0: 就现在的小朋友看他依然觉得非常的好看。
1: 嗯
0: 嗯，
1: 就有视觉冲击力和故事的波荡起伏，真的能给人一种感官上的特别精彩。
0: 对，嗯，就是有些动画片真的它是站在这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嗯，而不是站在一个成人的角度。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成人当中就是心里面都住着一个曾经童年的那个你。
1: 嗯，
0: 所以现在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依然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看。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先后要不要把这个猴哥这个放给大家听呢？
1: 你都有这个打算了，还是让
0: 还是
1: 我们的听众再重温一下童年时光的那个下午吧。
0: 对，先要说这个歌你确定要放吗？放放放，大家来听一听，
1: 满满童年回忆。

0: 哎呀，听得要掉眼泪的感觉。幸好，即便是现在在听，依然觉得它特别的好听。
1: 啊，
0: 它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1: 嗯，
0: 哎，真的是心潮澎湃，感觉确实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小时候一样。
1: 啊，坐着那个电视机前等着那画面啊，就等一声猴哥猴哥了。
0: 对，一声猴啊，搬着小板凳，
1: 这
0: 一下就跑过来坐到那儿。
1: 这也是被万千人宠爱和喜欢的这猴子啊。
0: 嗯，对，是的，我觉得除了众人心的啊，真的就是这个有些主题曲和有某个画面，是不是啊？嗯，哎，再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觉当中的时候，依然会就是很戳人心。
1: 嗯，是的。
0: 今天是周三，周三呢，幸好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路上的情况，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今天很难得呀，这个
0: 非常的难得。此刻路上的情况到9月18号，康庄路也是在

0: 修路就时代大道至秦学路的这个路段，
1: 嗯，
0: 而且呢这是全段的封闭。文化路的红绿灯，我想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理解，而且呢这个红绿灯装的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就之前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走到这的时候，红绿灯真的属于一个什么，就是人行人和电动车和汽车都混在一块儿，其实这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是吗？
1: 是的啊。
0: 现在呢装了红绿灯之后，大家就走自己的道，红灯的时候大家等一等，等我们的电动车，等我们的行人彻底的通行之后，是不是？
1: 嗯。
0: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我发现了，就绿灯亮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觉得排的挺长的一条道，但是呢在绿灯亮了之后基本一次都可以通过。南湖路，南湖路是南向北的方向，在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还有深咖大道，深咖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和建国路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
1: 嗯，
0: 稍微的有些堵。大家也知道深咖大道呢走到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底下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它路面变窄，它会有个分流，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也是就是保持车距，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还要来给大家就是这个来说的一件事，是非常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实车方向盘。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方程豹新能源车辆的专业的维修师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科普越野车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养呀，还有一些日常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从直播间看出去，我们的嘉宾呢已经到了，在八点之后和到八点半的这个时间段，那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维修师傅走进直播间的时段。那大家有想要问的问题，比如关于新能源车，比如关于越野车，还有呢关于一些大家的车辆，比如说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留言。还有呢我们也给大家刚才说到了，就康庄路时代大道至秦学路的这个路段呢是全段的封闭，
1: 嗯，
0: 那封闭的时间呢是8月29号到9月18号的这个时间段。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说到天气呢，这个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了周三是一个特别令人开心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周三周三快乐这个翻三倍，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呢会让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影响我们的心情，
1: 嗯，
0: 因为会有这个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出现。那具体的是什么呢？喀什市气象台2026年的9月2号的13时25分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9月2号的午后至夜间，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呢将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像疏附县的木石乡、乌帕尔镇、石原镇，还有喀什市的栏杆镇、帕哈泰克里乡、百什克然木乡、疏勒县的艾尔莫东乡等风口地带的风力呢有8到9级，局地阵风呢是10级。同时呢部分区域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也是希望大家注意防范。就是我听到有扬沙和沙尘暴的时候，我在想我的窗户好像没关。而且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在2点左右的时候，哎，喀什呢还下了一阵小雨，嗯，你知道这个天气有多么的奇怪，就是，嗯，大中午的，然后大太阳，还有一点点的风，然后呢那个雨丝在你的手上和脸上飘过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错觉，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这个神经不太对劲儿，怎么一会儿凉一会儿一丝丝的凉，一会儿一丝丝的凉，要不就是在脸上，要不就在手上，
1: 嗯，
0: 我说这到底怎么了。后来我一转头看 到了就是旁边汽车上的那个

0: 的雨点子，
1: 哎，
0: 我实锤了，这是下雨了，
1: 嗯，
0: 所以我在
1: 局部小雨，
0: 局部。今天在听友群当中的我们的听友也是给我们分享了说啊，此刻下雨了，
1: 嗯，
0: 那就是和我在同一个时间点走出单位的时候遇到了这个下雨，而且有一点点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叫什么，混淆我们的这个感觉。哎，到底是雨呢，还是到底是自己有问题了呢，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别的事情，
1: 还是说空调那个流的坏的水，
0: 这抬头看了一下也没空调呀，难道从这个老远的地方能飘过来吗，当然这个呢就是一阵就是很快呢就没有了，但是沙尘暴呢可能会这个
1: 随风而来，
0: 随风而来，对，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其他景区的天气情况。
1: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阵风5级，气温20度到35度。月布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阵风5级，气温21度到35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北阵风5级，气温17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阵风5级，气温20度到35度。麦盖蒂县道浪画乡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阵风4级，气温16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阵雨转晴，西北阵风6级，气温3度到26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级，气温1度到14度。
0: 是的，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5度左右。而且呢，到了周六周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稍微的有一些变化。那最高温度会有所下降，在27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13度左右。同时呢，周六的下雨的概率非常的大。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就是你小的时候最想成为你看过的动画片当中的哪个角色。那听众朋友的留言也很有趣，白日东升说星星队长有没有看过啊，还有这个哈哈哈哈说蓝猫淘气3000问看过吗，逍遥顾客说想听那首数码宝贝，哎，我刚才搜了一下这首歌还真的没有，灌篮高手是有的，灌篮高手，这样我们稍等一下来给大家送出这首歌曲。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方程豹的资深的咱们的维修师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关于越野车呀，关于咱们的电动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些保养，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的一些知识普及。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此刻来到了19:59:20，大家是在路上的哪里呢？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给大家说到了西域大道呢有五车相撞的情况，此刻路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畅通，这些车有没有挪走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给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是整点，整点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4: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6: 嗨，瞎讲究呗。
4: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3: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3: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4: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5: 记得勤洗手，
7: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8: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4: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3: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 所有人的福祉。
9: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0: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1: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0: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9: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实车方向盘，
1: 懂车更懂你。
0: 我们马上出发。Lady Go。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每周三的实车方向盘的板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科普有关越野车和新能源硬派越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嘉宾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方程豹的维修技师范海龙，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电台和大家聊聊新能源硬派越野，也聊聊我们维修技师的日常，也给广大的方程豹车主们分享一些用车的经验以及小知识。
2: 欢迎海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确实啊，因为大家呢期盼已久，也有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后台开始留言了。那大家其实关心的问题还蛮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听众朋友首先就问到了说，这个为什么说是硬派越野？他说越野和硬派越野有什么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刚才我们的海龙他说到了说方程豹的硬派越野。
3: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硬派越野，方程豹呢作为新能源的硬派越野车，把混动的技术以及三电传统和传统大梁车身相结合在一起，既能实现正常的通勤家用，也能上山越野，包括户外露营，受到很多车友的喜爱。但很多车主朋友都会有个疑问，就是这种又带大梁又有高压混动系统，这种车子后期的维修保养跟那个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燃油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那刚才海龙说到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硬派越野就是带着大梁的有高压混动系统的车就是硬派越野，
3: 对，
2: 可以这样说吗？
3: 对，
2: 我们在外观上能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特别高，然后底盘特别的高是吗？
3: 对，底盘首先是底盘特别的高，其次就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看起来更像一个壮汉在那边站着一样，就让人感觉到很安全，开着它上车的那一瞬间就是所有的视野就是可以说是尽收眼底。
2: 就是你光从视觉上来看它就非常的硬汉是不是？
3: 对，
2: 你看这就叫硬派越野。那刚才海龙也说到了，大家觉得这样的车子硬派越野车，那维修保养和普通的燃油越野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不是维修的成本呢各方面更加的高一些？那海龙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其实在我们车间，方程豹的维修门槛确实更高，因为它搭载了 DMO 超级混动的越野平台，它既有发动机、差速锁、非承载式的车身这些传统的越野机械结构，同时它还有动力电池，包括电机、高压电控，包括云检 P 智能底盘这一套复杂的新能源系统。
2: 哦，它就是方程豹，其实它是一款新能源的硬派越野，是这样可以理解吗？
3: 对，
2: 那它和我们的就是油电的，就是混动的，就是油烧油的这样子，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3: 你像我们技师，如果现在要维修新能源的话，就是你不仅需要懂得传统的机械维修，而且还必须要考取高压电的操作资质，必须要严格遵守厂家的安全作业规范，要使用原厂的诊断设备才能处理好三电，包括底盘啊、你的支架标的内的这一类项目。
2: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的这个油车它是不需要考取这个高压电操作的资质的。
3: 是的
2: 啊，只有咱们的新能源这种就是硬派越野才需要。我理解的对吗？
3: 对。
2: 哦，那就是那这个高压电操作资质难考吗？海龙也给我们来说说。
3: 也不好考，也好考。用心的话就好考吧。
2: 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3: 对。
2: 对，是的，是的。你看，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相信海龙在考取这个资质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那普通的修理厂，咱们可以去修这样的车吗？
3: 你像普通的修理厂，现在最缺的就是原厂的数据，以及钢压的安全防护，包括说是一些设备的使用。如果说是你开到外面的修理厂盲目的维修的话，会很容易留下一些安全隐患。
2: 哦，对，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比如说你要买了方程豹这个新能源硬派越野的话，你还是要到专卖店，就是专业维修的地方去维修，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2: 像很多车主就特别的好奇说维修师傅维修技师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就是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就觉得穿得非常的酷，虽然有这个油点子，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大口袋，口袋里面都是各种的这个操作设备和这个小的这个机械臂，它是这样的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们的工作的状态是什么样？
3: 我们的工作状态就是每天接到的客户不一样，接触到的人群也不一样，包括客户反馈的问题也不一样。就是你每一个客户来的客户提出的每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去学习，要不断的学习。然后有一些能现场解决的就会当时给客户解决最好，如果解决不了的，我们必须要去对接厂家的一些工程师，然后让工程师会给到我们一些意见，包括你车辆的维修应该怎么样去维修，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后期你应该注意什么。
2: 那除了修车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大家不知道的隐藏任务？就你刚才说到了，我们还要去根据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车况，你们要去完成这个维修的任务。那平常我们的隐藏的这个任务是什么？
3: 隐藏的任务，你像我们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车主，他有很多是喜欢玩越野的，开着车子去隔壁

0: 山地包括河滩穿越，
1: 嗯，
0: 车子路过的路况比较复杂，看起来从外观上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但是你底盘的间隙啊，包括悬挂，
1: 嗯，
0: 包括你的差速锁啊，包括你底盘上面的一些线束的插头这些，它可能会有隐藏的这种泥沙呀，包括沙石。如果说是不及时清理的话，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异响，
1: 嗯，
0: 包括你底盘的线束这些接触不好的话，可能会爆一些底盘类的故障，
1: 嗯，
0: 导致你就是车辆没有办法使用。
1: 嗯，就是你们还得了解他们到底要把这个车开到哪些地方去。
0: 对，
1: 根据这个情况，你们还要给他们提出一些这个比如说维修呀，比如说我们可以加装一些东西的这个建议是吗？
0: 对，你像底盘的话，嗯，就是建议喜欢玩越野的就是加装一个比较稍微厚一点的护板，把你的发动机，
1: 嗯，
0: 包括动力电池，包括后电机这些比较重要的零部件可以适当的做一个保护。
1: 哦，
0: 包括说是你玩完越野了之后，你可以首先回到我们专业的服务店，然后进行一个底盘的检查，嗯，包括全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使用，
1: 哦，
0: 这样的话会比较更放心一点。
1: 对对，那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车主的使用的情况，也得了解这个，你要帮助这个车主了解他的车的一个车况。
0: 对，
1: 啊，确实。那我们燕子也提出了个问题，他说新能源的绿牌是贴的膜，看好多开始卷边的，还是蓝牌的结实？
0: 蓝牌的相比较结实，它新能源的车牌确实是贴的膜，但是如果说是你感觉到时间长了它模糊不清，看得不太清楚，有卷边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到交管12123上面可以重新申领。
1: 哦，再重新申领一个。那这个新能源的绿牌的它必须是绿牌的是吗？
0: 对
1: 对，你不能是蓝牌的呀。这个情况，这燕子是吗？蓝牌的车，这新能源的车必须是绿牌，它是贴的膜，但是这个基本上不太会经常的更换。
0: 嗯，基本上很少，目前来说很少。
1: 嗯嗯，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了说，这个方程豹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希望海龙给我们给一些用车的建议。哎，这是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希望了解到更多的怎么去使用自己的车的这个知识。那海龙要是给他们给建议的话，会给到哪些建议？
0: 嗯，首先呢，就是你要定期的到服务站，
1: 嗯，
0: 然后要去检查你的三电的工作正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加装的一些东西会有没有影响到你车辆的其他的正常的功能的使用，
1: 嗯，
0: 包括说是你的车机、智驾。这一部分你是不是你应该要定期到服务站去做一个升级，
1: 嗯，
0: 就是会更放心一点，了解你的车子它可以说是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
1: 嗯，就是像越野穿越呀，这个过水呀，走过泥地之后呢，其实有些时候不要拍完照片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啊？像海龙给的建议是什么？
0: 就是你除了正常的发动机机油机滤的更换以外，就是混动专用的电解液油，包括你的电池的健康检查，包括高压系统的绝缘检测，我们都严格按照保养手册到授权的服务门店进行完成。
1: 嗯，对，这个给大家的提议。还有就是涉水的时候是不是要遵照这个官方的涉水的深度，就是有些朋友说我开的这个越野车，因为这个水的深度它并不是太清楚，是不是啊？
0: 对，
1: 它怎么样去判断呢？而且这个一般方程豹刚才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硬派越野，它的涉水深度是多少？那一定是还是要遵守自己的这个涉水深度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在说明书上应该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0: 对，每一台车基本上都配了一个保养手册。
1: 嗯，
0: 你可以严格的按照那个你的保养手册里面的进行一些保养呀，包括穿越呀，
1: 嗯，
0: 包括涉水的深度，这些都可以查得到。
1: 哦，还有呢，就是遇到车机卡顿的时候，偶发小故障的时候，这时候要怎么做？
0: 这个可能是部分电子件的偶发问题，可以尝试着长按一下那个中控电源，然后强启，就是相当于就是车机重新启动一次。如果说是故障反复出现， 你自己不要拆解，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我们这边会做出一个合理。

0: 的一个解答，包括说是专业的一个检测。
1: 嗯嗯。那其实很多的问题就是出现之后，大家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啊，因为在质保检修这个期间，就在之内呢，其实它是免费来帮大家来检修的。
0: 是的。
1: 嗯，如果你这个自己私自的就是把它拆开，再去就是把它组装好，你自己觉得好了，其实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发生另外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海龙想要给到大家的建议。
0: 对，你比如说是很多车主现在就是喜欢改装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包括说是你加装的某一些东西啊，得不得当，会不会影响到你车子的正常的使用，包括说是你加装的防虫网，
1: 嗯嗯，
0: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散热，
1: 嗯嗯，
0: 包括你的电路底盘相关的部件，不当的改装会影响你的散热，包括你的三电系统的工作，甚至会影响到整车的质保。所以说在改装前建议先咨询我们售后的技师，包括说是相应的服务店。
1: 嗯嗯，就是不建议其实随意的改装，是吧？
0: 对。
1: 就有些这个咱们的越野车，其实它为了好看，它可能会加装某些东西，这个海龙是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0: 你比如说是好多维修的技师，你要需要装个东西，他觉得只是说是拧螺丝呀，换个配件，但是在于我们看来，我们觉得修车不只是修车，更是守护每一位车主的出行安全。每一台从我们车间交出去的车，大到三电的总成，小到每一颗螺丝，我们都会严格按照厂家的标准反复确认，把隐患消除在我们车间里面，让车主开着车放心的去奔赴你的山海。
1: 就是不管是大家觉得要好看，或者是想要它的速度更快，都不建议，就是海龙还是都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些，包括我们到了这个专业的这个售后这里，也不建议大家去加装呀什么改装。
0: 对。
1: 嗯，对，这是技师呢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就坚守自己的匠心，那为了大家的安全，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新能源的硬派越野呢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其实技术迭代也比较快。我想海龙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说了要考一些证儿，还有呢就是根据每一个用户的人家的需求或者车辆的情况去做一些给他们给一些提议，或者对车辆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这个维修。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那遇到了一些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又把它解决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也有。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好多车子现在来了之后需要用专业的设备，你比如说是设备也

0: 车主背后的技术保障。
1: 啊，就是要保障这个，要做好车主背后的技术保障，首先就是海龙要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要掌握一些新技能，不但会修车，还要相信。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下班在路上，每周三的实车方向盘。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比亚迪方程豹的维修技师范海龙，来跟我们大家聊关于这个硬派的越野车，那到底和普通的燃油越野车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他们的维修的一些小技巧，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关注的一些内容。那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后台留言了，说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越野车的这个方面，那给我们提几条就是日常保养的建议。
1: 我们日常的保养的话，自己可以动手检查的，你比如说是轮胎，你的油液，包括你的灯光，就是你的远光近光，包括你的刹车灯转向灯是不是正常，包括你的雨刷器是不是会刮完了之后留下痕迹，包括玻璃水够不够，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检查。然后就是你的机油呀，变速箱油，这些你是可以自己正常通过那个维修手册，就是你的保养手册给到每个客户手里面的，你是可以正常查阅到的。你比如说是你要检查你的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包括说是你后电机这些是不是正常，需不需要更换油液的话，你可以到相对应的服务店，完了之后进行一个更详细的检查。
0: 对，这就是我们能干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干的。
1: 对，自己能干的你就是正常检查一下你的胎压，尤其是在长途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清楚轮胎，就是上面有没有裂纹，包括说是你轮胎的日期，行驶了多少公里了，包括你的花纹的深度，或者说是你轮胎上面有没有扎钉子，这些一定要做好检查。
0: 还有听众朋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说作为越野

0: 车的这个类别来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越野车总是不太放心，说这个跑这个山路的时候它有劲儿吗，够不够用，他们问出的是这个问题。那海龙也给我们来说一说。
1: 这个问题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现在混动的车型，就比如说是我们方程豹来说，它是两套驱动，一套是靠发动机来驱动，还有一套是动力电池再给你的车辆一个驱动，跟普通的那种燃油车的单向驱动它肯定是有区别的。现在其实像这种新能源的车子，其实在扭力上也好，包括马力上也好，包括说是你越野也好，其实要比传统的燃油车的劲可能要更大一点。
0: 哦，比燃油车的劲儿更大。
1: 对，
0: 那大家就放心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听节目，那你也再来说一说还有哪些不放心的地方。刚才海龙也给大家说了，其实放心，比油车的劲儿更大。非常感谢海龙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是在这里再提醒我们广大的车友，那玩越野呢，玩的尽兴是很重要的，但是安全的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0: 出发前呢，做好车辆的检查，那遇到自己判断不了的故障，不要硬开，是不是及时的联系官方售后，那及时的到海龙这里来做一些这个咱们专业的检查。
1: 是的。
0: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感谢海龙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听友们的互动，也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及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书在京发布；
3: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
2: 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
3: 峨眉县搭建基层议事协商平台，推动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高效解决。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31号到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治理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擅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新，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莲，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3: 新疆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扛牢专门协商机构职责使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要求，要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和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把调研做深，把协商做精，把监督做实，把共识聚好，推动新疆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等，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为目标，加强对算力基础支撑、提升网络保障能力的研究等，助力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研究等，助力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位常委、各级政协组织要引导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新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智聚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履职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铨应邀做题为算力加持智能体产业发展复兴制的学习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布都热克夫·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石岗、艾尼完·伊布拉因、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2: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请听报道。
4: 这两部著作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100余次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新疆市主任研究员王耀：
5: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

0: 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江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1: 新疆两史的出版将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
2: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1: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3: 请听录音报道：正本清源述史实，凝心铸魂向未来。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田卫江：
4: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副主编、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顾华祥：
5: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有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1: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
6: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正史正论夯实新疆团结发展根基，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发布，是新时代文化润江的标志性成果，更是从历史维度固本培元、经略边疆的重大理论文化建树，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与战略价值。以史为鉴，方能明辨来路，笃定前行。两部著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脉络，科学解答

0: 新疆历史、宗教演变领域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有效澄清认知误区，匡正历史认知，正史凝心，正论据例，方可固本兴编。两部著作的出版发行，能够有力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沃土，为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精神保障。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二场。发布会以聚资源优势兴特色产业，推动巴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巴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阿西克特表示，十五五期间，巴州将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构建具有巴州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推动油气生产加工、绿色矿业、新型电力系统、纺织服装、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提质增效。在新型电力系统方面，将以清洁低碳供需协同为重点，加快建设江电外送第四通道能源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开都河纯清洁能源外送基地。
3: 统筹若羌、且末等重点区域风电布局，推动开都河、车尔城河流域水能梯级开发，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独立储能建设，依托上库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实施绿电直连及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碳捕集利用等项目，以能源绿色转型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
2: 巴州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侯先锋介绍，十五五时期，巴州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制度强基、技术固本、管理提质三位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严守公共数据安全底线，持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医疗、文旅、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
4: 利用数字技术对各行各业进行智能化提升，力争到2030年建成300个应用场景，落地120个智能制造和智慧矿山等工业标杆项目，推进70个数字化育种和智能温控等智慧农业项目，培育110个智慧文旅示范场景，让前沿技术变成车间里的好帮手，农田里的好把式，让传统产业插上智慧翅膀。
2: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巴州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75%以上。十五五期间，巴州将持续优化资金资源配置，重点投向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精细化做实公共服务供给，织密织牢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网，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州各族群众。巴州党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黄新平：
5: 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保覆盖范围，持续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有序衔接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社会保障，用好保障房租赁政策，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聚焦一老一小，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托幼一体化服务，暖心守护巴州群众的朝夕美好。
0: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创新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 这些本土企业立足区域特色资源，以技术创新改造传统生产模式，用创新制造为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君的报道。
6: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总投资 2.1 亿元的数字绿碳现代围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加紧推进内部装修。作为当地以数字化升级与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的重点产业项目，基地建成投用后，将全面升级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7: 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啊，是运用了先进的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控制技术、光谱能源，还有我们的 AI， 能够提高我们生产效率至少50%以上，产能的提升了3倍，从10个亿能够达到30亿，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控制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6: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工信部第7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立足新疆道地药材资源，将数字化技术贯穿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过去人工手工包装装箱的老场景正在被智能装备取代。李科敖：
7: 通过区块链 AI 的技术呢，能够让我们整个中药材的种植到加工的环节都实现质量追溯。我们以前的传统制药需要人工来进行折合包装装箱，随着我们智能化的不断的升级，从折箱到装箱全是由机械臂来完成，而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联廊，能够实现我们成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产品的这个生产效率至少提升也在30%以上。
6: 同样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从过去采棉机依赖进口，到如今核心零部件全面国产化，技术攻关越走越深。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机械研发工程师赵倩：
8: 目前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我们公司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覆盖了整个棉花的耕种管收各个阶段的所有的产品。未来的重点研发方向就是根据国家生态减排的方向去做的。我们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的动力代替，降低功率浪费。
6: 智能化改造不仅显著提升装配效率，也让国产采棉机走出国门更有底气。目前波施然的农机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多个国家。一个个专精特新企业立足新疆特色资源，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新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基层治理的发力点。峨眄县依托闽生意峨满意基层意识协商平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搭建多元共治沟通桥梁，推动群众极难筹盼问题高效解决。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的报道。
9: 峨眄县峨眄镇迎宾路社区紧邻城区小学，老旧小区集中，双职工家庭较多，长期以来，小学生放学后管护缺位，孩子沉迷电子产品，一直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2025年10月以来，迎宾路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依托闽生意、峨满意意识协商平台，联动镇党委、辖区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委、妇联，邀请居民代表、学生家长、返乡大学生，先后开展10多次协商座谈，广泛征集民意，凝聚集体智慧，逐项敲定阵地选址、功能布局、运营管理等整套方案，打造出300平方米的有书空间公益文化阵地。阵地现有藏书1.2万册，由返乡大学生、在职教师组成志愿运营队伍，常态化开展读书沙龙、阅读推广、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活动。迎宾路社区居民韦卫：
10: 现在孩子来有书空间看书，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不再沉迷手机，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文化阵地，解放了我们家长，也拉近了亲子距离，我们心里特别满意。
9: 在峨眄镇东城社区，意识协商成为破解小区治理顽疾的金钥匙。针对夜市摊位乱摆、垃圾油烟污染及噪音扰民， 社区邀请市监局、城市监察大队、商户、居民代表多方协商，兼顾居民居住权益和商户经营需求，划定专属经营区域，落实商户卫生包干、志愿者常态化巡查机制，夜市经营秩序焕然一新。针对小区单元下水管道断裂、污水败溢、人行道破损塌陷等问题，社区组织住建开发商、物业业主代表现场勘查，多次召开协商会，敲定施工方案与资金分摊方式，消除居民出行安全隐患。东城社区居民郑淑辉：
11: 没多长时间就把管道全部换完，现在排水畅通，我们生活也恢复了正常，感谢社区。
9: 近年来，峨眉县持续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搭建多元化基层意识平台，探索形成政府引导、社区搭台、专业支撑、群众参与的基层共治模式，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峨眉县峨眉镇东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娜：
12: 我们会持续用好意识协商工作机制，把群众的心头事当成头等大事，引导更多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用心用情解决好居民身边一桩桩一件件的民生小事。
1: 9月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赛事期间，全疆13支代表队300多名骑手齐聚库尔勒市，角逐赛马、雕羊、赛骆驼、骑射等项目。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瑞、马占芳的报道。
13: 在库尔勒东归赛马场，随着最后一场雕羊比赛的结束，本届运动会所有马上项目赛事全部完成。本次赛事项目丰富，各参赛队员全力以赴完成各项赛事比拼。伊犁州代表队雕羊项目参赛选手阿扎提别克·库尔曼汉：
14: 我们经过40多天的训练达到冠军，我们都特别高兴。我们队伍配合太好，下次比赛继续努力。
13: 本次马上赛事各项目竞争公平激烈，各代表队各展所长，在赛场稳定发挥竞技水平。赛后，队员及带队教练纷纷结合赛事表现总结经验。克州代表队领队兼教练阿山白克·哈希哈尔巴伊：
15: 这是我们克州队著名运动员，参加了两个项目，雕羊和速度赛马，我们这次比赛拿了第3名铜牌，我们也很满意。
13: 库尔勒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冯武林表示，赛事全程规范有序，不仅完成了各项竞赛任务，也为地方文体旅融合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
16: 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传承了马上非遗文化，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助力库尔勒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12到20度。
0: 阿勒泰多云，6到19度。
1: 塔城多云，8到22度。
0: 伊宁多云，12到26度。
1: 博乐多云，11到2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6度。
1: 奎屯多云，13到24度。
0: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1: 昌吉大雨，15到23度。
0: 哈密多云，18到35度。
1: 吐鲁番多云，25到36度。
0: 库尔勒阵雨，22到35度。
1: 阿克苏多云，19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1: 喀什多云，21到35度。
0: 和田多云，21到33度。
1: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12到20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吴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着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婴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婴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有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嘛，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

的回来。陈阿宝说，能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英灵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

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

0: 存折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钉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 情况就是，师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

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街雨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界雨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得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的木条桌子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鹰岭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鹰岭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鹰岭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鹰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
晚上供上去。

0: 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鹰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街隅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 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英林主阵地，坚守死英林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碣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英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 也干燥和暖和一些。

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百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
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一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街余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
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

0: 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尽皆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洞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8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9月1日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各县市非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近日疏勒县举办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竞赛，全县消防骨干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并开展现场教学，提升业务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4: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5: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6: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

0: 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0: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2: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3: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2: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

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

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而且每次说到补充营养的时候应该多吃点什么呢？
1: 蛋白质啊。
0: 对，肉蛋奶，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天早餐必备一个蛋，对吧？鸡蛋啊，是啊，我们中国人很多这个早餐食谱当中都是有的啊。
0: 嗯，是的。那其实说到蛋，还有咸鸭蛋、鸭蛋，那当然
1: 还有，对，很多啊。
0: 对，还有这种腌制的蛋，还有就是皮蛋
1: 了。皮蛋，有没有人爱吃皮蛋啊？我个人还是蛮爱吃的啊。
0: 我爱吃，我爱吃那个凉拌菜的那种皮蛋。
1: 哎，对，我也是。
0: 虎皮辣子和皮蛋，哎，那怎么说？青椒皮蛋吗？
1: 反正我也爱吃凉拌的，不知道拌的什么，但是我就喜欢挑着那个皮蛋去吃啊。
0: 对，非常好吃啊，尤其是逢年过节家里要有凉菜热菜的时候，皮蛋必上桌啊。那一说到皮蛋，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标签是什么呢？
1: 黑暗是吧？
0: 对，很多人，中国人可是其实还好，但是很多不了解这样饮食文化的朋友们就会觉得
1: 不太懂啊，
0: 这简直就是黑暗料理啊。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它反而还是个减脂期的神仙美味啊。
0: 对，其实说到这个皮蛋，就跟我们很多人猎奇去尝试鲱鱼罐头一样，这个也有很多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或者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也在尝试皮蛋。
1: 没错没错，那今天也是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第一趴的时候啊，皮蛋铅超标吗？现代的工艺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啊。那一直以来啊，很多人都质疑皮蛋的铅超标，其实呢皮蛋含铅高的这种说法都是老黄历了呀。现在的工艺产生的这些皮蛋呀，不用担心这一系列的问题了。
0: 是的，
1: 那传统的这种皮蛋通常呢也是以这种鲜鸭蛋为原料嘛，用水、黄丹粉、纯碱以及呢生石灰、食盐、红茶末和这些柏树汁等等的配料呢去腌制加工而制成的。其中呢黄丹粉为氧化铅化合物，那也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一个罪魁祸首了啊。
0: 是的，铅属于重金属，进入体内之后很难排出，长期摄入体内会不断的蓄积，对于神经、心血管、骨骼以及肝肾等这个器官会产生一些持续的危害。为了避免这些危害，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整个过程都是不添加铅的物质，而是用硫酸铜、硫酸锌等代替了含铅的物质。
1: 没错，
0: 而且我国它有一个食品中污染线的一个标准，皮蛋含铅量不得超过0.2毫克每千克，很低了。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在2024年的一篇发表的在这个现代食品上的一个文献显示呀，研究人员对重庆市的一些区域的这种生产的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从一些镇啊包括辖区抽取了200批次的这种产皮蛋进行了一个检测和分析。那它的一个结果显示呀，200次的样品当中呢只有11批次含有重金属的铅，含量为0.005至0.029毫克一千克当中啊，每一千克当中，也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当中呢对铅的限量的要求的。那并且啊，这个铅的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食用的菌类啊，比如说蛋类啊、鱼虾类啊等等这些相差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啊。
0: 是的，所以说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虽然不代表完全一点都不含铅，但是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就非常低了。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这个自家做的这种散装皮蛋，说这个更正宗，这个是悖论啊，还是要买正常正规的一些厂家生产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1: 没错没错了啊。同时还有一种说法啊，我感觉跟这个皮蛋有关系的说法还是蛮多的啊，一些
0: 是的，
1: 舆论，皮蛋黑斑多，它不等于不安全。那既然制作的工艺没有问题，那皮蛋上的黑斑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蛋壳上的黑斑多就会代表这颗蛋不安全呢？那其实呀，皮蛋蛋壳上呢有黑斑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那皮蛋它的壳上面呢黑斑点的数量与这个皮蛋的腌制、铜盐添加的这个量，还有腌制的温度呀、腌制的时间，以及呢咱们这个料液当中的这个含量，有一些这个成分的含量等是相关的啊，就正相关的。那有黑斑的这种皮蛋往往呢细菌总数呢是更低的，储藏期呢是更长一些的啊，反而是更好的。
0: 简单来说，就是这些黑斑是食品加工助剂，现代工艺一般是硫酸铜与蛋内的硫化物发生了化学反应，在蛋壳表面形成了一些黑色的沉淀物。它们其实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主要就是在皮蛋腌制的后期，可以堵塞蛋壳的气孔、蛋膜的网孔以及腐蚀孔，从而调节皮蛋内碱的渗透及含量，阻挡微生物进入，而这样有效能够有效地去限制加工后期碱渗入过多，渗入到蛋的体内，避免碱伤烂头的一个现象，保证皮蛋能够顺利的转色成熟。
1: 没错没错啊，其实关于这个皮蛋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
0: 嗯，没错。
1: 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吧，回来之后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关这个研究人员对皮蛋的一些研究检测进行分析的结果。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前面说到了皮蛋，有研究人员对于皮蛋黑斑的成分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黑色斑点的主要成分是硫化亚铜。鲜鸭蛋在腌制的过程当中，随着浸渍的时间延长，斑点颜色越深，铜的含量也会越高。
1: 是的啊，不过呀并不需要担心啊，朋友们，因为还有研究显示呢，虽然说表面的黑斑严重的皮蛋其中呢铜离子浓度更高，但是皮蛋去皮之后的可食用的这个部分呢，铜含量呢并不高，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一些危害。那同时呢，在对这个重庆市啊某一个地区的这个检测，就是也是对皮蛋当中生产皮蛋当中的一些检测进行一个分析的时候呢，研究人员也检测到了铜含量嘛，发现呀这里生产的皮蛋当中铜含量约为每1000克当中是1.1毫克，朋友们啊，也就是说计算下来一个皮蛋约0.07毫克嘛，
0: 是
1: 很少
0: 的。对，而且铜它是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建议到，一般成年人铜的推荐摄入量为0.8毫克每天，可耐受的最高摄入量是8毫克每天。所以也就是说，即使你每天吃6个皮蛋，就是直接去吃它，摄入的铜也就0.42毫克，它是远低于可耐受的最高的一个摄入量的。况且大部分人一天也不会吃那么多的皮蛋。
1: 没错啊，那有人就说了啊，吃皮蛋要挑没有黑斑的，其实也不是的。一篇呢发表在这个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上的一个研究中提到了啊，有少量黑斑点的这种皮蛋呀，就是鸭蛋的这种蛋壳呢是容易剥离的嘛，蛋白呈现一些半透明的棕茶褐色，弹性较好，蛋黄外层呢茶绿色呢，内层呢是这种深绿色的，色层明显，所以说口感上具有一些皮蛋特有的味道，有清凉感，几乎呢没有一些碱味。
0: 对，
1: 而有较多黑色大斑点的皮蛋大多的是有碱味的嘛。
0: 是的，所以说在挑选皮蛋的时候，大家尽量去选择是带有少量黑色小斑点的一个皮蛋，
1: 没错，
0: 不要去挑那种大块的色斑。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小时候吧，那时候买皮蛋它外面都裹了一层那个土一样的东西
1: 啊，对，
0: 还有那个稻草，就切碎的稻草，

0: 群，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凉拌皮蛋。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最好的选择。我现在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样的皮蛋了，
0: 凉拌
1: 我就喜欢凉拌皮蛋，而且那样子，皮辣红或者是红辣椒呀，就是那种蒜末啊那种拌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灵魂交织拌上的那种皮蛋，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0: 嗯，没错。
1: 同时呢，另外就是因为制作工艺当中加入了一些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呢，皮蛋当中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啊也会被破坏啊，并且呢它钠的含量呢会偏高。但是如果合理的去利用皮蛋，倒是有助于咱们控制去血压呀，比如说用皮蛋去做一些菜肴的时候啊，可以不放盐。
0: 嗯，
1: 比起用鲜蛋炒菜啊去它的一个动作呢，加盐或许更有利于减少一些这个盐的摄入吧。
0: 是的，其实我喝过一道汤，就是皮蛋娃娃菜汤。
1: 嗯，
0: 我刚开始觉得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啊，后面尝了一次发现它也太鲜美了，
1: 好喝是不是？
0: 对，它真的很好喝，而且它的皮蛋其实用油下锅之后就会稍微拿油炒一下，它反而会有一种很香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如果说大家尝试过，就会发现这个皮蛋做汤也很鲜美，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但是呢，美味的皮蛋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比如说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妈妈等特殊人群要谨慎一点去食用。
1: 对，最后要提醒的一点是啊，朋友们，皮蛋生皮蛋啊，它可能是携带沙门氏菌的，食用之后呢有诱发食物中毒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呢，皮蛋也不建议大家扒皮之后直接去生吃，即便是凉拌皮蛋也要先去把它这个蛋呢煮蒸，对不对？蒸熟啊，最近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新闻报道嘛，有人去因为吃了凉拌皮蛋上吐下泻高烧腹痛，对吧？最后也查出确实是因为皮蛋引起的沙门氏菌感染的啊。所以说不能够生吃啊。
0: 对，虽然说我们就是以这么多年生活包括吃皮蛋的一个习惯都是剥开直接切着吃，但其实这些年当中呢也有一些研究显示了，也在采访当中问过一些专业人士，腌制皮蛋的时候它的腌制环境 pH 值通常是会升到9左右，甚至达到10左右，再加上长时间的腌制，高碱环境会让细菌寸步难行。所以说作为皮蛋原料当中的鸭蛋真的含有少量的沙门氏菌，在强碱的破坏当中也会慢慢的去失去活性。但是皮蛋引起沙门氏菌感染的概率还是有的，虽然说它非常小
1: 但还是有。
0: 对，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煮过之后再去使用更加保险。如果说你不想这么麻烦，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烧一锅热水滚开了之后
1: 放进去吗？
0: 对，就是滚开了之后直接把皮蛋扔进去，或者说是直接把皮蛋扔进去，差不多看滚开了就捞出来就好了嘛。
1: 对啊，烫一烫其实也比咱们生吃要好一些，安全一些，对吧？
0: 没错。那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皮蛋类的美食啊，
1: 是
0: 各种各样的皮蛋美食，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凉拌，然后和辣椒一起凉拌，还有做这个我们的汤，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皮蛋，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一起留言互动。
1: 是的。
0: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相信小胖也听过，皮蛋瘦肉粥
1: 啊，我也听过，
0: 其实还挺好喝的。
1: 对对对，其实也是最常见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碰得到的一种类型了。
0: 对，
1: 关于皮蛋的这种，
0: 我自己
1: 吃法，
0: 我自己煮过，我是拿鸡胸肉切成那种比较细小的那种碎丁，然后呢，或者说切成条，然后煮，然后拿姜啊，或者说是一些和粥一块煮，然后再把皮蛋扔进去，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哦，说到皮蛋，其实我都吃过现成的，大家做好的那种类型的啊。
0: 是，
1: 但是我自己动手去做的次数确实不是特别的多。那同时还有除了这个凉拌皮蛋呢，它的吃法还有很多种啊，比如说皮蛋豆腐羹啊，对吧？
0: 对，这个很少见了。
1: 就是嫩豆腐划成这种小块儿嘛。皮蛋咱们把它捏碎，然后加入一些水煮沸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些勾勒嘛，然后淋蛋液成蛋花。撒上一些菜末。哎，也是非常适合老人小孩的，它是比较清淡嘛，又暖胃，蛋白质它也是满满的嘛。
0: 是的，还有就是湖南的小炒皮蛋，哎，这个小芳一定喜欢了。
1: 哎，对，
0: 皮蛋呢，先下锅煎至金黄色，倒油，加入青椒，还有豆豉翻炒，出锅前淋点米酒。辣味当中带点甜，
1: 哎，
0: 这个是很多下酒菜或者说是一到夏天配个小花生米，
1: 绝对是最棒的了啊。
0: 没错，
1: 同时还有喜欢折耳根的朋友们的最爱了，就是银桂川朋友们的最爱啊。折耳根焯水和皮蛋辣椒油拌在一起，哎，也是一种

0: 酸辣开胃啊，越吃越香的，非常下饭的一种特色美味了。
1: 没错，还有这个比较常见，去吃湖南菜，去吃一些比较辣的这些新式菜，它都会有虎皮青椒、酿皮蛋。青椒煎制虎皮状，抛开之后放入皮蛋碎，或者直接放一整个皮蛋进去，然后拿那个木戳戳，把它戳碎，然后淋上生抽，非常的下饭啊，
0: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同时呢，还有朋友们不只是可以做汤了，对吧？可以炒菜了，可以凉拌了。那还有四种创意吃法，第一种呢就是皮蛋肉松饭团，饭团加入皮蛋捣碎，就是之后的这种肉松呢，捏成饭团的这种形状，然后裹上一些海苔。孩子们带上一两个到学校，对不对？课间的时候吃，顶饿又营养。上班的时候，咱们穿上两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没错，还有皮蛋沙拉，前面就提到了，皮蛋是减脂利器。
0: 对，
1: 皮蛋切成块，搭配上苦苣、生菜、圣女果沙拉酱，减脂期间也能够吃。
0: 没错，还有没想到的一点。皮蛋馄饨，其实它是包这个馄饨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放一些肉在里边，然后再加一点皮蛋，捣碎了嘛，然后呢在这个馅儿里面加一点，汤里面呢加一点葱花和香油，也是非常的鲜味啊，鲜美味。
1: 没错，还有呢就是宴席级的松花皮蛋冻，这个去酒店吃经常会有。那皮蛋加上一些这个皮类的这个煮成熬煮，切完之后放凉，淋上葱汁、蒜汁、泥汁，然后呢放到那儿切成一块一块的，就觉得非常的合适了。
0: 没错没错，如果说想要清淡一点的汤类，其实我觉得皮蛋好像也跟什么都搭啊，比如说
1: 黄瓜汤，
0: 对，黄瓜皮蛋汤啊，对吧？来上一根这个300克的黄瓜，然后切这个皮蛋，也可以直接就少来一点这个淀粉嘛。
1: 是的，非常鲜，
0: 植物油咱们熬就完了。
1: 对，真的挺给大家推荐那个皮蛋娃娃菜汤的，很好喝。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皮蛋，包括各种蛋类，还有就是皮蛋能做什么样的菜。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还说到其他的蛋类，那究竟哪一种蛋类它是最有营养的呢？其实鸭蛋、鸡蛋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而且常见的食材，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蛋，比如说鹅蛋、鹌鹑蛋、鸽子蛋、鸵鸟蛋等等。
1: 对，其实它们的营养价值都差不多。比如说鸽子蛋呢，在这些卵磷脂含量方面呢，可能就是会优于鸡蛋嘛，但是也不易保存，还更贵一些。
0: 没错。
1: 同时呢，就是我们先来说的是一些个儿不太大啊的一些蛋，然后重点呢是选择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吧。蛋黄、蛋白都可以吃，每天的摄入40到50克就可以了。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蛋，它的营养价值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也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鸡蛋它是能够孵化小鸡所有一切营养的，所以说熟鸡蛋是最具营养价值也是最常见的食物之一了。
1: 是的，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约50克，当中呢含有大概4.3克的这种脂肪嘛，蛋白质含量呢是6.5克，可以提供占一天推介摄入量的15%的维生素 A。不仅呢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比较低的饱和脂肪酸啊，它的一个含量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肉类来说的话，是非常理想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了啊。
0: 是的，
1: 鸡蛋。
0: 除了这个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K 和钙、铁、锌等矿物质，鸡蛋当中也有丰富的胆碱和叶黄素。而这两种营养元素，很多人他都是摄入不足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多吃鸡蛋，它是有助于大脑、记忆力以及长期健康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前面提到的鸭蛋、鹅蛋呀、
1: 鹌鹑蛋啊这些
0: 要低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说鸡蛋比较有性价比。
1: 没错啊，没错。第一个是鸡蛋嘛，那第二类呢就是鸭蛋了。其实鸭蛋的营养成分呢，其实大体与这个鸡蛋是相当的。但是鸭蛋个头比鸡蛋略大一些嘛，大概有70克左右啊，所以说因此呢，每颗鸭蛋包含的这个营养物质呢也就更多一些了。约含有8.8克的这种蛋白质、9克的脂肪以及呢能够占一天推介摄入量的22%的维生素 A。同时呢，鸭蛋还富含这种磷、锌啊等等的一种多种的矿物质。然后呢，但是鸭蛋的常见吃法就是这种皮蛋呀、咸鸭蛋等等啊，两种的美食钠含量都不是特别低啊。
0: 没错。还有就是鹅蛋，很多的长辈觉得这个鹅蛋特别好，让孩子们多吃点，让这个孕妈妈多吃点。但其实呢，鹅蛋它和其他的鸡蛋、鸭蛋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营养，只不过鹅蛋更大一点，口感更好一点。它是有点韧劲的。
1: 对，
0: 那一个大概是144克左右，还有16克的蛋白质，脂肪高达22克，确实是可以提供一天推荐摄入量34%的一个维生素了。
1: 是的，是的啊。毕竟一个鹅蛋有3-4个鸡蛋那么大嘛，这一整个吃下去，对于过去的人来说的话，倒确实是算是大补了。但是对于物质充裕啊，不缺这一类营养的现代人来说的话，价值也很低啊，吃不完嘛。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鹌鹑蛋。鹌鹑蛋比鸡蛋的价格贵了不少，因为它小小一颗，很多人觉得它更有营养。甚至问出来一个鹌鹑蛋抵得上几个鸡蛋这样的一个营养话题。但其实鹌鹑蛋的营养显然不如一个鸡蛋。
1: 对，
0: 因为一个鹌鹑也就是7-10克，一个鸡蛋在50克左右。在同等体积的一个营养价值当中呢，同样的食用量下，鹌鹑蛋确实是微微有些优势的，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铁、硒的含量都比较高，但是它差距也并没有很大。
1: 没错了啊，没错。那跟鹌鹑蛋差不多的还有什么呢？鸽子蛋。那其实鸽子蛋也有着动物人参的这种美称，对吧？那实际如何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一个鸽子蛋它大概呢是重20克的，大约呢是含有4克的蛋白质、3克的脂肪。如果说吃同量的鸽子蛋和鸡蛋，那么鸽子蛋能够提供的这种蛋白质和脂肪会稍微多一些些。那除此之外呢，鸽子蛋在卵磷脂的这个含量上面呢也是胜于鸡蛋的。不过呀，鸽子蛋的保鲜期它是偏短的啊，破损率呢又非常的高，蛋壳薄嘛，那价格还高，那在钱包不富裕的情况下呢，鸡蛋还是更好的选择了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鸵鸟蛋吧。古城里面这个烤鸡蛋摊位上
1: 更大了，
0: 对，总会摆上这么3-4个、4-5个鸵鸟蛋来吸引大家的眼球。
1: 对，
0: 但其实这样的一个鸵鸟蛋，它的单颗重量已经是鸭蛋的2倍、鸡蛋的3倍、鸽子蛋的7倍以及鹌鹑 蛋的14倍了。一颗鸵鸟蛋约重1.5千克，大约是30个鸡蛋那么重。组成的营养部分其实跟其他蛋类也差不多。但是鸵鸟蛋的脂肪含量确实是低于鸡蛋和鸭蛋，蛋白质啊、维生素 E、维生素 B1、叶酸和泛酸的含量确实是略高于鸡蛋的。
1: 是的，是的啊。
0: 究竟吃哪一种比较好呢？
1: 其实啊。各种其他的蛋类营养和这个鸡蛋是差不多的。我们吃蛋主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和一些各种的丰富的维生素和这些矿物质嘛。如果没有某种禽蛋被证明，也没有这种某一种禽蛋被证明是有特殊成分和单独的这种独特的营养价值的。因此呀，从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直接吃养殖技术成熟的鸡蛋就可以了。就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
0: 是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是什么呢？蛋黄蛋白都要吃吗？很多人就讨厌吃蛋黄，对不对？那很多人不吃蛋黄，觉得这个怕胖，哎呀，然后就是怕胆固醇高。但其实一个蛋大部分的营养它都在蛋黄里。关于蛋黄胆固醇，其实呢也是有一些其他说法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做蛋的方法也很有讲究，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蛋才能够吃得下去了。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做鸡蛋非常好吃的方法吧，因为前面给大家介绍了各种各样蛋类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我们更多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还是鸡蛋。
1: 对啊，所以说那在这一趴当中呢，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些菜的一个做法，关于鸡蛋的一些做法啊。
0: 首先第一道鸡蛋卷，首先准备4个鸡蛋，然后再把佐料蒜末呀、白芝麻、生抽、辣椒粉、醋、香油、白糖或者是一些青椒末或者蒜末，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打进去火腿丁、胡萝卜丁、葱花，再放点牛奶，搅拌均匀之后直接把它摊到我们的锅里，然后卷起来切成一块一块的，这就是小朋友最爱吃的鸡蛋卷了。
1: 是的是的啊，那其次呢就是虎皮鸡蛋了啊，这个其实可能稍微难一些。
0: 对，
1: 第一个呢是鸡蛋冷水下锅嘛，加入一勺的这种盐去煮烫个大概10分钟，完了之后呢再去出锅把它给剥开嘛，把壳然后慢慢的用刀呢去划开，就是它的壳大，然后呢就会更入味嘛，它煎的时候啊。
0: 是的，
1: 然后在热锅热油下锅，小小的慢慢的去煎它，煎到它金黄，就是它皮呢变得这种虎皮的这种状啊，
0: 皱皱巴巴。
1: 对对对，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八角呀、葱姜、干辣椒等等，然后呢还有一勺生抽、半勺老抽以及蚝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自己想要放入的一些调料，也可以再来半瓶的这种啤酒嘛，适量的盐和冰糖，然后去煮蒸，再撒点白芝麻就可以出锅了，收汁出锅就可以了。
0: 没错，还有金钱蛋，这个呢就是把它煮熟之后切成一片一片的样子，然后放到油锅里面稍微煎一下，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然后再把这个蒜末还有青红椒、线椒，就是切成这种一条一条，倒入鸡蛋和酱汁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开吃了，很好吃啊。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小宝宝爱吃的吧，小孩爱吃的这种鸡蛋泡泡也是挺可爱的啊。他呢也是将这个自己适量的鸡蛋，2个或3个鸡蛋呢去用这个酵母粉3克的这种盐去搅拌均匀，然后呢再加入一些面粉，然后一些温水，继续把它这种搅拌成没有颗粒状的这种面糊，然后呢就密封醒发至2到3倍嘛，2倍左右，完了之后呢再打开，加入这些醒好的面里面，加入一些火腿丁啊、胡萝卜丁啊、葱花，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油温呢大概是6成热的这种啊，再把勺子烫一下，完了之后呢放半勺的这种从这个刚才搅拌好的糊糊里面啊半勺的这种面糊放到这个热油里面去炸，它自动就会去脱落了啊。
0: 我觉得这个好适合给这种5岁左右的小朋友做辅食啊。
1: 对对对，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0: 对，
1: 然后再不停的去翻动嘛，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小小的可爱的，然后又软糯糯的啊。
0: 对，还有就是青豆煎鸡蛋，这个也很适合小孩吃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营养元素都够了。热锅下油，然后呢再把青豆加点盐，大火翻至熟透，放入蒜末、辣椒炒出香味，然后直接把鸡蛋液倒进去，然后就是定型之后翻一面，有点像摊饼子，然后再一勺生抽，然后翻炒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1: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真正的菜了啊，朋友们，番茄牛肉蛋滑蛋啊，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呢是牛肉切片，一勺生抽、老抽啊，包括油呢进行一个拌均匀，又拌均匀，然后再来一点点的淀粉，去抓均匀，然后腌制10分钟。油热之后呢，煎好咱们的鸡蛋，然后牛肉炒熟盛出来，然后再咱们把这个番茄呢炒出汁儿来，之后呢再放刚才弄好的这个牛肉和鸡蛋，炒好的鸡蛋嘛。
0: 是的，
1: 然后继续用生抽、蚝油啊，然后翻炒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就很适合放个盖饭，蒸点米饭，然后就是
1: 下饭的啊。
0: 对，然后这个滑蛋，番茄牛肉滑蛋直接盖在饭上，这简直就像是外卖一样了。
1: 对对对，
0: 还有娃娃菜炒鸡蛋，这个很简单，鸡蛋炒熟就是煎熟之后盛出来，然后还是留点油嘛，然后少量就是爆香蒜末，把娃娃菜放进去炒软，倒入鸡蛋、一勺生抽、蚝油，撒点葱段，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1: 对的啊，同时还有一个下锅的就是平菇炒鸡蛋了啊，平菇嘛，大家都知道也是非常下饭的。首先还是一样的，鸡蛋呢煎熟了之后呢备用，然后 爆香这个蒜末嘛，花葱花啊等等，之后再倒入咱们的平菇炒出一些汁儿，之后呢再把我们刚才煎好的鸡蛋倒进去，继续的生抽老抽蚝油适量的辣椒面去翻炒一下，出锅就可以了啊。
0: 还有就是糖醋荷包蛋，荷包蛋大家经常吃，但糖醋荷包蛋怎么
1: 可能稍微有点腥了啊。
0: 对，两勺生抽，一勺老抽，蚝油、醋，然后还有番茄酱，然后一勺糖、鸡精，一勺淀粉，然后拿水搅拌均匀。然后呢，我们煎熟荷包蛋之后，一样的用蒜末爆香，把酱汁直接倒进去，煮的就是开始冒泡泡了。把这个荷包蛋放进去，然后翻炒一下，它就可以出锅了。
1: 是的，是的，基本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有什么呢，火腿肠炒鸡蛋，这个就更简单了嘛，对吧。同样的酱汁呢是需要两勺生抽，半勺的白糖、陈醋、蚝油、辣椒粉、淀粉各来一勺嘛，再来半碗清水去把它

0: 搅拌一下，去备用。然后呢，就是油煎一下咱们的火腿肠，切好了之后，然后就是鸡蛋炒熟，倒入咱们刚才煎好的火腿肠，完了之后呢，倒入调好的酱汁，哎，大火收汁到这种浓稠症状，然后再撒一些这种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的是鸡蛋爆豆腐了，
0: 这个我觉得更好吃了。
1: 对，这个很鲜嫩的样子啊。
0: 嗯，
1: 两个鸡蛋打散，然后我们豆腐买那种嫩豆腐，就是一长条柱形的那种。
0: 对，
1: 然后倒入鸡蛋液、蚝油、生抽、番茄酱、淀粉，适量的清水搅拌，一样的热锅下油之后，这个爆香蒜末、葱末，倒入鸡蛋液，倒入豆腐，铺平在锅里面，然后再把鸡蛋液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呢，然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撒点葱花就可以了，肯定嫩嫩的。
0: 对对对，这么一说感觉好像还是挺多种类的啊。再一个就是酱香鸡蛋了，更容易做了。同样的，咱们把这个汁儿调好，两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勺蚝油，半勺的白糖，一勺辣椒面，一勺淀粉，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备用。四个鸡蛋打散完了之后呢，咱们去炒熟它。
1: 嗯，
0: 继续把刚才我们拌好的这个酱汁倒进去，大火收汁，再撒上一点点的葱花开锅，哎，下饭。
1: 没错，这个看起来很适合拌米饭吃啊。
0: 对，很下饭的，这个汁儿首先就是它的灵魂所在了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葱花炒鸡蛋了。
0: 嗯，其实葱花炒鸡蛋它也可以做成葱花饼啊。
1: 对，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蒜苗炒鸡蛋更好吃啊。
0: 蒜苗，
1: 对，蒜苗更香一点。
0: 嗯，对对对，也可以啊。
1: 对，打鸡蛋这个其实全家都会做了，
0: 对，
1: 每家每户都会，我就不多介绍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蟹柳炒鸡蛋，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蟹柳炒鸡蛋当然它也是刚开始是灵魂的酱汁啊，酱料，两勺生抽，一勺蚝油，加一勺的这个陈醋，完之后一勺辣椒粉，适量的盐，少量的糖，搅拌一点点的淀粉，半碗水，均匀待用。然后把这个蟹柳呀撕成条嘛，
1: 嗯，
0: 继续的把咱们的鸡蛋呢炒熟之后盛出来，然后蟹柳炒软，倒入咱们刚才那个煎好的鸡蛋，
1: 嗯，
0: 完了之后再倒入刚才备用的这个酱汁，继续大火收汁，撒上一点葱花，哎，上锅了啊，下锅了，
1: 下锅，出锅了，
0: 出锅了，上盘儿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各种各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比较多的蛋，比如说，
0: 嗯，
1: 前面介绍了非常多道的鸡蛋的做法，
0: 嗯，
1: 还有日常当中吃到的皮蛋。
0: 对，
1: 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好好吃饭，
0: 对，
1: 然后每天吃蛋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拄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越见更广阔的世界，越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准点和大家见面的深度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把巷子里的尘土染成金闪闪的颜色，烤包子铺的香气顺着风飘过半条街，路边的老大爷坐在墙根下慢悠悠地闲聊着，连时间都跟着慢了半拍。今天我们不聊匆忙的工作，不聊赶不完的日常，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一头扎进他写的那片心地里，去看看那片最远的荒地到底藏着多少我们走了千万里路都没找回来的东西。

个熟悉流量城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集长篇散文《虚土》，长篇小说《凿空》等作品并不陌生。而且鸟叫，我改变的事物，对一朵花微笑，寒风吹彻，今生今世的证据等多篇作品入选小学、中学、大学教材。他把新疆大地上的风、尘土、牛羊、草叶都写得像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而《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更像是他蹲在田埂上和你晒着太阳唠了一下午的掏心窝子的家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深刻，就那么随手一指，告诉你你心里头那块被你忘了好久的荒地，现在正荒着，长着乱草，等着你慢慢来收拾。

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生硬的文本拆解，就跟着作家刘亮程的眼睛重新当一次野地里的闲人，看看这片叫心地的荒地到底藏着多少被我们弄丢的生活趣味。节目里我们准

了三段朗读爱好者的原著选段，每一段都带着刘亮程独有的冷幽默，您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笑出声，笑完又忽然心里一软，想起自己好久没给心里的那块地松过土浇过水了。

很多读者第一次翻开《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第一反应就是作家刘亮程哪是在写散文呢，他是拿着一把几经风霜的坦土曼，轻轻敲了敲你心里头那块荒了好久的地的田埂。他在这本书里写道，人这一辈子忙着种麦子、种棉花、种各种能换钱的东西，忙着把家门口的地收拾得整整齐齐，连一根多余的草都不肯留，可唯独忘了自己心里头还有一块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打理过它，任由它胡乱长着草，任由它慢慢荒掉，等你走了千万里路回头才发现，你把全世界的地都种满了，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早就荒得连路都找不到了。

仔细读就能摸到作家刘亮程藏在文字里的那份软。他从来没有教过你要怎么成功，怎么赚更多钱，怎么把日子过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他就慢悠悠跟你说，你别光顾着往前面跑，往外面跑，你回头看看自己的心，那块地荒了，你就算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搬进来，也长不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从来没有向外求的焦虑，他在村庄里住了几十年，看着村里人忙着各种庄稼，忙着攒各种家当，他自己却蹲在田埂上慢慢地收拾自己心里的那块地。别人花一辈子时间往外面跑，他花一辈子时间往自己心里走。别人都觉得他傻，放着外面的花花世界不去闯，守着一个小小的村庄好一辈子。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往心里走的路比去任何远方的路都远，也都更值得走。

的写作风格也像极了他在打理的那块心地，不讲究章法，不刻意修剪，想到哪儿写到哪，没有精巧的结构，没有华丽的修辞，就像你坐在田埂边，旁边一个穿旧布衫的老大哥慢悠悠地跟你唠家常，唠着唠着你忽然就发现他说的那种种地的小事全是关于你自己的心声。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作家刘亮程写那些把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人，心里的地却长满了乱草。他写你跑了千万里路去看风景，却从来没有停下来看看自己心里头的那片野。

0: 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第一段朗读选段就选了书里那段写的人怎么把自己的心地忘掉的文字，满是流量城市的诙谐。您听听，您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当起了自己心里荒地的甩手掌柜？
1: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外面的地才是好地。我扛着锄头往村外跑，看见哪块地空着，就想站过来种上麦子。我把村东头的荒地开了，村西头的碱地也整了。我家的地越种越多，粮仓里的麦子堆得冒了尖儿。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笑我，说你把全村的地都种上了，你自己心里的那块地

怕是早就荒完了。我那时候哪里听得进去，我跟我爹说，心里头哪有什么地，人把肚子吃饱，把日子过红火比啥都强。结果没过几年，我种的地越来越多，我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家，累得倒头就睡，连做梦都在想着哪块地的麦子该浇水了，哪块地的草该除了。有天我蹲在田埂上歇脚，抬头往远处看，忽然就慌了。我发现我种了那么多地，我自己心里头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我年轻的时候还会蹲在地上看一下午蚂蚁搬家，还会躺在草堆上看一下午云飘，现在我连抬头看一眼云的功夫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外面的地上，唯独忘了给

想过小时候的我躺在上面做过的梦，现在他慌了，我得慢慢把他收拾回来。我爹那时候说的话，我到这时候

您听这段文字，是不是听着听着就心里一动？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每天忙着上班，忙着攒钱，忙着给家里的房子添置新东西，把日子的边边角角都塞得满满当当，唯独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心里头那块地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很多在喀什生活久了的朋友肯定都会有过这种体验，你每天沿着熟悉的路上下班，路边的白杨树长了新的枝丫，巷口的老茶馆换了新的花坛，你却从来没有注意过，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面的事情上，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慢慢的就荒芜了，长了满院的杂草，你连走进去的路都找不到了。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最珍贵的就是这份往回收的清醒。他不逼着自己去追外面的热闹，不逼着自己去赚多少名声多少利，他就守着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慢慢除草，慢慢松土，把别人眼里没用的时光全酿成了心里头的甜。他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写而写，他是把自己往心里走的这条路一步一步踩实了，再把脚印指给你看，告诉你，你也可以往回走，回到自己的那块地里。

刚才听完那段朗读，我猜不少朋友已经在心里偷偷算了算，自己多久没有好好跟自己的心待一会儿了，对吧？作家刘亮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板着面孔说教的，他的幽默全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没有刻意的抖机灵，就像村里的老大爷跟你开玩笑，话慢悠悠地说出来，你笑完了心里还暖乎乎的。您看他在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里写的那些小事，全是带着诙谐的烟火气。大写村里的王老二一辈子忙着攒钱买地买房子，到老了躺在病床上才想起来自己年轻的时候想种一院子的花，结果忙了半辈子，院子里全堆着杂物，连个放花盆的地方都没有。大写村里的小年轻跑到城里去闯世界，闯了十年，揣着一兜子钱回来，站在村口忽然就哭了，说自己走了那么远，把自己当初最喜欢的东西全丢了。大写自己蹲在地里除草，除着除着就跟草聊了起来，说你别长在我的麦地里呀，你长到我心里的那块地里去，那儿空得很，随便你长。这些小事儿，哪是什么散文的素材呢？这就是他实实在在见过、实实在在过过的日子。刘亮程的内心世界里

装的全是这些别人看不上的碎身，别人觉得心里的地荒了不算事，只要外面的日子过红火就行。他偏要蹲下来，把你心里头那些藏好久的小遗憾、小念想全给你揪出来，用开玩笑的语气讲给你听，让你笑着笑着就忽然红了眼眶。

他的写作风格里最绝的就是这份把道道理藏在笑话里的本事。他不用跟你讲什么要关注内心那种高大上的大词儿，他跟你说你别光顾着往心里装没用的烦心事儿，装多了你心里的地儿就被占满了，真正想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他不跟你讲什么慢下来生活的鸡汤，他跟你说每天抽十分钟坐在门槛上发会儿呆，给心里的地松松土，比你上多少节解压课都管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周一到周五16点整，万卷时光给你的大脑充充电，用暖暖的故事和碎碎念的好心情，慢慢讲书页里藏着的烟火气，旧书里的老邮票，小说里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或是刚好戳中你今日心绪的某段文字。一本好书，一段轻旋律，一小时松弛空隙。 FM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铭记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很多读者说，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越读越觉得自己轻松了。我们每天抱着手机刷着各种人生进阶指南，把一天的时间拆成一分钟一分钟的格子，连发呆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可作家刘亮程花一下午坐在门槛上发呆，花一整个夏天慢慢收拾自己心里的那块荒地，他浪费的那些没用的时间，最后全变成了心里头最扎实的底气。他写心地是最远的荒地，其实写的是一条很少人有人走的路。我们这辈子总在忙着往外面的世界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得越快越好，可很少有人转身往回走，往自己的心里走。这条路看起来近，走起来却最远。你要放下外面的所有的包袱，要把心里头长了几十年的乱草一根一根除掉，要耐得住没人理解的寂寞，才能走到自己心地的最深处。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第二段朗读选段就选了书里那段人跟自己的心地相互占便宜的内容，诙谐劲儿更足。您听听作家刘亮程是怎么被自己心里的荒地套路的。
2: 大家好，我是朗读者稻子。接下来分享的是作家刘亮程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的内容节选。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我心里的那块地我说了算，我想让它长麦子它就不能长草，我想让它长什么它就得乖乖长什么。结果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斗不过我自己心里的那块地。

0: 有次我在外面忙了整整三个月，每天连觉都睡不够，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做了个梦，梦见我心里的那块地长满了半人高的乱草，我以前种下去的那些花花草草全被草埋住了。我吓得一咕噜爬起来，扛着锄头就往梦里的那块地里跑，结果我在现实里转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连去自己新地的路都快找不到了。后来我就跟自己约法三章，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半个钟头出来，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在门槛上慢慢往自己心里走。刚开始我走进去，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全是没做完的工作，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像一窝乱跑的兔子，我根本拦不住。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跑，跑累了，他们自己就慢慢安静下来了。我村里的老伙计王老二笑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坐在门槛上发呆，懒成什么样了。我跟他说，你天天忙着种外面的地，你心里的地都荒成沙漠了，等你老了走不动了，你想往心里头躲一躲，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不信，说我瞎扯。结果去年他儿子接他去城里住，他在高楼里待了三个月，待得浑身难受，跑回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开了半片地，种上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向日葵。他跟我说，这地种在院子里其实是种在他心里头，现在他心里的那块地终于又长出了绿芽了。你看，你别总想着占外面世界的便宜，你要是把自己心里的地荒了，到最后亏的只能是你自己。你好好待他，慢慢收拾他，他最后给你的东西是你用多少麦子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1: 您听听作家刘亮程哪里是在写种地呀，他写的分明就是我们身边这些热热闹闹细细碎碎的日子，平静的能感受到日常生活里的锅碗瓢盆轻轻碰撞的声音。生活中我们留意一下的话，就能在周末的巴扎上看见卖手工艺品的老匠人一辈子就专心做自己的小刀土陶和好看的花坛，外面的世界再热闹，他都守着自己的手里的活，守着自己的心，心里的那块地，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这些没什么用的慢时刻，其实全是生活中藏起来的小糖果。

作家刘亮程的写作风格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这份接地气，他不用任何你看不懂的词儿，他写的全都是在咱们新疆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场景，全是你自己心里藏了好久的心事，你读着读着就觉得他写的不是他的村庄，是你自己心里头那个被你遗忘了好久的小院子。他的内心世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比普通人高明多少，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能蹲下来和你心里头的那些乱草好好聊天儿。很多读者评论道，说现在的散文越来越飘了，越来越高了，不是写远方写诗意，就是在写你摸不到的那些东西。可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永远是沉的，他的文字沉在泥土里，沉在城市的烟火气里，沉在你每天走过的那条土路上。他写心地是最远的荒地，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你走得再远都别忘了回头看看自己的心，你把它荒芜了，你就算走遍全世界，你还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阅读栏目万卷时光，我是主持人新奥。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跟着作家刘亮程的文字慢慢悠悠走了大半段往心里去的路。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作家刘亮程写了一辈子的村庄，写了一辈子的土地，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答案特别简单，他想让我们别走得太快，把自己的本心给弄丢了。

作家刘亮程的作品《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本散文集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全是一篇篇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散文，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个字儿。写一个老汉蹲在田埂上想自己的心事，写一阵风怎么吹过心里的野地，写一个人到老了才慢慢地把自己心里的地收拾好。可就是这些短短的文字，您读着读着，听着听着，忽然就觉着自己那颗天天绷着的心慢慢的松了下来。

作家刘亮程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片从来没有荒芜过的土地。他年轻的时候在村庄里当农民，后来去城里当编辑、当作家，见过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见过人潮汹涌的热闹，可他心里的那片野地永远都留着，永远都长着绿油油的草，开着小小的花，从来没有被乱草荒掉过。他见过太多人匆匆忙忙往外面跑，跑了一辈子，最后两手空空回来，才发现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早就丢在了自己心里的荒地里。

的写作风格到了许多草胡乱长着和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这里，已经完全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他不用刻意去构思什么技巧，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深度，他就随手把自己心里藏了几十年的那些关于心地的小事掏出来，摊在你面前，你读着读着就跟着他一起慢慢地走回了自己心里的那块荒地。

作家刘亮程写心地，其实写的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的根。你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多少人在这里踏踏实实过日子，像打理自己的庄稼地一样，慢慢地打理着自己的心地。老匠人一辈子守着自己的手艺，心里的地种满了对技艺的敬畏。老教师一辈子守着乡村的讲台，心里的地种满了对孩子的温柔。普通的老百姓每天迎着太阳出门，披着晚霞回家，心里的地种满了对日子的热爱。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去过很远的地方，可他们把自己心里的地种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内心比谁都富足，比谁都踏实。

0: 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嘉宾朗读，我们选了书里那段最暖也最诙谐的收尾内容。作家刘亮程写自己老了之后，坐在自家院子里，慢慢地把心里的荒地收拾成一片花地的场景。听完，您的心里肯定也会跟着软下来。
1: 我现在年纪大了，回到村里的老房子，每天干完手里的活，就坐在门槛上，慢慢往自己心里的那块地里走。以前荒着的地方，我现在慢慢把它收拾出来，种上我年轻时候想种的花儿，种上我喜欢的草，种上那些我以前觉得没用的东西。有天我小孙子跑过来，趴在我腿上问我，
2: 爷爷，你心里的那块地现在种满了什么呀？
1: 我跟他说，种满了风，种满了云，种满了你小时候在院子里乱跑的笑声，种满了村里老人们唠了一辈子的家常。他听不懂，转头就跑出去玩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笑，等他走了千万里路，等他忙完了一辈子的事儿，他早晚也会回到自己的这块地里来。前几天有个城里来的年轻人站在我家院子门口看了半天，跟我说，大爷，我每天都特别累，我跑了好多地方，赚了好多钱，可我一点儿都不开心。我跟他说，你别跑了，你回头看看，你自己心里的那块地早就荒完了，你往里面装再多钱再多东西，它都长不出快乐。你现在停下来，慢慢往回走，走回去，把你心里的地收拾收拾，等它重新长出绿芽来，你就开心了。他蹲在我家门槛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句话都没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大爷，我明天就回村里，先把我家老院子的荒地收拾出来。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笑，我知道他终于找着那条往回走的路了。人这一辈子，什么地都能荒，唯独自己心里的这块地不能荒。你把它种好了，就算你住的房子再小，就算你走的路再普通，你这一辈子都是富足的。
0: 您听，作家刘亮程写了一辈子的土地，最后最在意的还是自己心里的这块最远的荒地。他不着急，不慌张，不跟别人比谁走得更远，谁赚得更多，他就安安静静地一步一步往自己心里走，慢慢地把那片荒地种成了开满花园的园子。

今天的忘卷时光，跟着作家刘亮程的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慢悠悠度过了一个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和文字待在一起，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希望您听完这期节目，今晚睡觉前能停下来问问自己，我心里的那块地现在荒成什么样了。明天开始，我们一起慢慢的收拾它。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万卷时光，我是新奥。明天下午4点，我们接着在文字里见面，一起慢慢的往心里走。

0: 前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的鼻部的保护。以现在为例啊，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九月份正是花粉季啊，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小朋友，就是鼻涕哈喇的就来了，是吧？最近说一出门就打喷嚏、鼻子痒，确实是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花粉过敏季。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在每年的花粉季之前，提前半个月都要，如果已经明确诊断过敏性鼻炎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物的治疗。那严重的孩子可能使用一些鼻喷激素的治疗，就做到一个提前预防的目的。那第二呢，就是如果孩子还小，我们叫在花粉集中的这个季节时间呀，非必要不出门哦，就是确实花粉浓度太高的情况下非必要不出门。但是如果比如说咱们要上学上幼儿园，其实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建议要喷一些，比如说花粉阻隔剂，哎，喷到鼻黏膜，
1: 那个、
0: 哎，对，是吧？花粉阻隔剂能给我一直给家长朋友说，花粉阻隔剂其实就是给你鼻子穿一件衣服，穿一个防护，减少这些过敏源花粉跟鼻黏膜的直接接触，这样的话减少诱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比如说回家了，哎，回家要及时的洗脸洗鼻子换衣服，将外界带进去的这些花粉呢一定阻隔在咱们的家门口，还要做好家庭的一些湿化呀，这些开窗通风呀，这些问题一定要做好哦。
1: 好
2: 谢谢。
1: 那张女士给您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嘞，好，再见。
3: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